0: 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系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0: 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

0: 昨晚九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2: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3: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4: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

0: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深挖煤炭资源优势，助力新疆能源产业升级。
2: 通关提速，货量攀升，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5000列。
1: 乡音话幸福，实干会振兴，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圆满落幕。
2: 两度奔赴南疆，宁波援疆教师扎根新疆，打造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置，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只争朝夕的奋进、务实笃行的担当，稳步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谱写科技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巴州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斌倍感振奋。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战略高远，内涵深刻，系统部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项任务，为基层科技工作者划定清晰路线，提供根本遵循。我将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扛牢科技创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实效助力巴州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矿山智能化装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组织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技术总监张亚东表示，
5: 我们将继续以培养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技术，奋力争当行业创新先锋。
3: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一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 87.6 亿元，较2020年增长 112.4%， 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 135.8 亿元是2020年的 14.4 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
6: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集中力量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地缘安全等具有特色和优势的领域推进基础研究突破，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优化基础研究学科设置，建强自治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若干专业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研发的重点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实地查看产品展示区、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等场所，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充分利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肯定了学院长期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拓宽国际视野，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了解特色科室建设、特色产品研发应用等。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抓好落实。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献良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许贤仪一同调研。
2: 昨天上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企业及交易市场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强化煤炭兜底保障、提升安全保供水平深入洽谈交流，助力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本次交易会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主办，会议期间将举办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及煤炭产运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江煤外运等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以此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远表示，
4: 希望能进一步的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光是煤炭供应，因为集团在煤制气啊，包括江电外送啊方面，都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把这个能源基地跟我们这个用能大省的合作啊建立的更加的稳固。
3: 新疆能源集团销售公司智盈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冰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持续提升江煤外运发运能力，和宁夏、甘肃、重庆等区域煤电企业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此次会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与全国煤炭、煤化工企业的深度合作。
5: 往年的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有一部分的煤炭呢，主要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这个高端产业的深化。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呢，加强跟全国各大煤炭企业的交流合作，为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呢，做出新疆的企业的积极贡献。
3: 据了解，新疆煤炭预测储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储量4%。

0: 实，2025年全浆原煤产量5.56亿吨，浆煤外调量稳定在1.4亿吨，稳定保障全国20个省区市能源供给。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赵建国表示，此次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交流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 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是全国产能储备、跨区域应急调用煤制油气核心布局区域。所以我们全面强化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实施产能储备制度，提升电煤中长协履约率，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今年以来，霍尔古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截至7月8号，今年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古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3: 7月8号16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古斯铁路口岸缓缓驶出，开往格鲁吉亚。霍尔古斯某物流公司业务经理马美莲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选择从新疆铁路口岸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我们代理的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商品车和汽车配件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超800余列，同比增长24%。
3: 今年霍尔古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古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蔡光旭：
5: 我们优化运输组织，提前信息沟通，与海关部门密切协作，运好中国铁路数字口岸95306系统，将口岸的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以内。
6: 7月8号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圆满落幕。请听克州台记者高萌、王鹏飞的报道。
7: 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真诚古城举办，晋级总决赛的12组选手展开激烈比拼，最终来自昌吉州的杨慧燕等3位选手斩获1等奖。杨慧燕：
8: 我的家乡治愈了我，成就了我，接纳了我，同样也是家乡的百姓和山水给予了我新的人生。回乡振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每个平凡的岗位都在努力，幸福在遍地，幸福也在每个人的身上。
7: 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幕，各族农牧民纷纷登上舞台，用最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朴实真挚的表达直抵人心。观众美男托尔逊别克：
9: 哎，真正做到了让群众讲，讲群众事，请群众听，实实在在的把展示的舞台交给了基层老百姓。
7: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活动在全疆遍地开花，直接参与讲故事的农牧民达2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大赛以小故事映照大变迁，绘就新时代新疆乡村的幸福图景，展现出各族农牧民自信昂扬、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夏国强：
10: 因为他真正的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放到了镜头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7: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买买提艾利阿布都拉：
11: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相互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2: 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及服务标兵名单。昌吉市阿什里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达尔汉文艺宣讲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荣获全国三下乡活动

0: 以歌讲政的宣讲模式，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普及法律知识。阿什里乡天鹅小镇居民麦迪亚尔·哈斯卡尔非常喜欢这种宣讲模式。
1: 印象最深刻的是把哈萨克族传统说唱铁耳麦和民法典的内容结合起来表演，歌词通俗易懂，在学唱的同时就了解了相关知识。
0: 2003年，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牵头组建了以阿肯弹唱为特色的达尔汉文艺宣讲队，把宣讲台搬到毡房前草场上，用东布拉弹唱、阿肯阿伊特斯等艺术形式传递党的创新理论，把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多年来累计开展活动超2000场，创作作品50多部，汇集群众50多万人次。在他的带动下，阿什里乡培育出12支业余文艺宣讲队，形成处处有宣讲、人人能参与的生动局面。该乡获评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乡文化站获评自治区一级文化站。他个人也先后获得自治区金牌宣讲员、昌吉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25年中国好人等荣誉。他发起的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了自治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面对沉甸甸的荣誉，他说，
2: 荣誉属于过去，我只是党的好政策的普通传播者，只要牧民需要，我就会一直唱下去、讲下去，坚守基层岗位，默默奉献终身。
3: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路，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走进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学习研究。2018年，宁波大学教授、新疆理工学院银铃教师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全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5: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4: 2021年8月，结束3年半的援疆任务，李和生回到宁波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但鉴于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刚刚建院，缺少专家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希望李和生能返聘到学校，继续支持学校的工作。本可安享天伦之乐的李和生再度出征，又一次回到新疆理工学院，直到现在。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制定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了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张小燕。
6: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4: 李和生初到阿克苏时，便被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深深打动。他坚持每学期上课，几年来承担超过5门课的主讲任务，每年承担6到8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很多毕业生都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5: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暑期到来，伊犁州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克孜县黎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赵小芳的报道。
9: 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一条以非遗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成为亮点。这里汇聚了28个店铺、16个非遗品牌，涵盖多民族活态技艺传承与本土特色品牌。在蒲匠非遗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制皮技艺，选购羊皮烙画、皮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辽宁游客陈轩一，
10: 没有接触过这些非遗的技艺。

0: 意义以及传承就在我们的身边。
1: 今年以来，伊犁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推出民俗非遗体验项目，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窗口。特克斯县离街民俗风情步行街区完整保留了当地原生态的街巷肌理与民俗风貌，成为游客畅游特克斯县的核心打卡地。甘肃游客驼小燕在江峪陶艺馆体验制作陶瓷时告诉记者，
2: 亲手做陶瓷特别有意思，既能放松解压，也能把自己做完的这些小饰品带回家，离街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能体验到很多的那种好玩的项目，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边的民俗风情。
1: 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特克斯县持续推进离街品质提升改造，丰富文旅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民俗街区焕发新生。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党委委员米克尔阿伊别克图尔汉，
3: 那么下一步我们持续深挖这种非遗民俗体验，进一步优化街区的环境，完善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推动街区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4: 7月8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联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上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美好、更便捷的暑期出行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木格尔的报道。
5: 一客登机服务是中国南方航空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结载时间与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旅客黄丽蓉，
6: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以前的话要30到40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能赶得上。
5: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一客登机服务覆盖的航线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办理时间仍为航班起飞前30分钟。针对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该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值机结载的时间要求，旅客只需在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
7: 对于轮椅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来说，以及无成人陪伴儿童、孕妇等所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建议预留足够的乘机时间。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新疆菜江外开出门店约4.5万家，相较于2023年12月增长15.4%。
4: 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1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江峪、江隘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建成全疆首家标准化脱毒草莓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年产优质脱毒种苗可达100万株，种苗供应覆盖全国各地。
8: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中国篮球协会关于组织国家3人 U23 男篮集训的通知》，其中石河子大学体育学院学生阿克利·阿布杜热赫曼成功入选本次集训名单。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8: 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
4: 塔城多云，15到31度。
8: 伊宁多云，19到31度。
4: 博乐多云，18到33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4: 奎屯多云，21到35度。
8: 石河子多云，18到35度。
4: 昌吉多云，20到33度。
8: 哈密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4: 吐鲁番小雨转阴，26到38度。
8: 库尔勒多云，20到32度。
4: 阿克苏小雨，23到33度。
8: 阿图什多云，19到35度。
4: 喀什小雨，22到37度。
8: 和田阴，21到35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这个时间啊又来了
1: 周五啊。
0: 这一周啊就感觉过得还挺快的啊，
1: 刷刷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啊，也是伴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水果呀，包括我们喀什的一些这个好吃的呀，也都在陆陆续续的这个上市当中啊。
1: 还有这个文创产品也是不错的啊。
0: 没错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了什么高性价比的本地好物？比如说农产品啊，然后日用品，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文创产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推荐推荐哈。同志就说到了哈，桃子，各种桃子，小区里边水果店的蟠桃已经5块钱2公斤了哈。确实啊，今年咱们的这个蟠桃、油桃，哎，各种桃子真的是大丰收，而且呢品种品相也都相当好。
1: 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拳头大小，尤其是这个蟠桃啊，看上去就是这个手掌先那么大，还有一个油桃也是就是小，就是自己的拳头握住之后还拿不下啊，感觉就是不管是卖相还是品相都还不错，非常就是美味诱人。
0: 对的哈，我们就是前两天这个新奥给我送了一个这个蟠桃哈，然后呢油蟠桃，我一看，嚯，就有我手掌那么大。我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这个油蟠桃。然后
1: 其实我要跟小芳说，其实这蟠桃是丽梅送的。
0: 谢错人了哈，下次丽梅在的时候跟她当面道歉。
1: 此时此刻丽梅应该是在听着我们的早高峰。她应该会很惊讶。
0: 是的哈，非常好吃，一口咬下去呢这个爆汁了。
1: 对，满口留香。
0: 对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哈，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本地好物农产品。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邢傲。
0: 那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啊，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本地好物啊？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推荐。其实说到这个水果啊，很多朋友也在说，最近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水果这个上市的大丰收的时节了啊。
1: 是的，这什么？这我们昨天晚上还说了一个，就是个网文瓜了啊。
0: 没错啊。那确实呢，最近比如我们的水果新梅，哎，也是非常受到欢迎啊。那最近呢，这个7月8号啊，2026年的中国新梅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呢，也是在加师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呢，新梅产业其实在全疆乃至全国已经成为了果农富民的产业，产业现代化的运营体系呢也是不断的完善，品牌影响力不断的增大，市场前景广阔。那作为新梅核心产区，加师县新梅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70亿元，带动了当地群众人均增收1.7万元。
1: 是的嘛，近年来呢，加师县聚焦新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那么持续做强国家级产业承载平台，统筹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大核心平台建设。那么依托院士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与专家力量，深耕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全方位夯实新梅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啊。
0: 没错啊，是的。同时呢，截至目前，加师新梅的地理标志品牌价值呢已经超过了38亿元，产品国内市场也是覆盖了全国30余个省份，外销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非常值得这个咱们
1: 助农增收，助农增收这一块又是极大的助力啊。
0: 没错哈。那说到好物啊，其实咱们最近的这个新疆的我们的姜超联赛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网红小杨，快乐小杨，还有咱们的这个
1: 米粉节
0: 啊，也都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哈。一个牵动新疆万千球迷的足球，一只火遍全网的小杨玩偶，一碗香气浓郁的新疆炒米粉，哎，藏在生活烟火里的三件小事儿，这些看似细碎微小，却串联起了整个明星产业文化等新疆的大事儿。
1: 是的，
0: 小小的风物和本土的赛事，也是蕴藏着我们广袤新疆的巨大能量，生动回答着新疆之小和以撬动新疆之大。
1: 是的，那为什么一个足球能转动民心呢？我们让小芳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马上小芳就要开启这个新一轮的姜超联赛的这个
0: 淘汰赛的啊，这个喀什队主场我们的对战昌吉队的首场的这个比赛了哈。
1: 是的，
0: 明天啊，在我们乐浦湖体育中心
1: 将由小芳由现场发回这个实况报道。
0: 对，去现场我先去体验一下啊，然后呢跟大家可以随时的跟大家汇报当时的这个踢的比分的情况啊，
1: 现场的氛围传递给大家啊。
0: 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去现场的话也可以哈，我们一起看看足球赛，然后呢为我们的喀什队加油呐喊，
1: 把最新鲜的这个视频和最新的前沿报道啊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边，我们下周一的时候跟大家继续分享。
0: 没错啊，因为其实足球不单单只是足球，
1: 是的，
0: 已经成为了我们新疆人共同的精神载体，不管是赛场内外哈，还是呢哪里的朋友啊，在这个捧起姜超联赛的同心杯，更是呢在这个牢牢的捧起了新疆人心中那座无心的同心杯，让我们各民族能够串联起来啊。
1: 这个夏天不仅是这个烧烤和啤酒啊，还有咱们的姜超联赛啊。
0: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咱们这个网红快乐小羊也是非常的火啊。可爱的小羊玩偶是游客可以捧在手心，装在行囊里的温暖纪念，也让我们广袤博大的新疆文化呢变得可触摸、可带走、可收藏。
1: 你想一下，这个手工缝制的爱德莱斯衣裙、手工镶嵌的这个小花帽，还有传统的这种刺绣亮片、特色的宝石配饰，

0: 还有这个萌萌的萌萌哒的小羊啊、
1: 嗯、
0: 都是咱们这个新疆非遗文化服饰美学特色符号浓缩在巴掌大小这玩偶上、嗯、你说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啊
1: 嗯
0: 这萌化的都夏天看着太萌了
1: 是的啊你看着他这个微笑哈、
0: 嗯、
1: 然后呢瞬间就觉得哎被他这个心萌到了啊
0: 嗯
1: 那区别于
0: 以前叫羊咩咩、嗯
1: 对
0: 现在叫美羊羊、
1: 嗯、这叫快乐小羊啊现在叫快乐小羊、
0: 嗯、
1: 就你看到他这张脸啊、嗯、你就瞬间心情美美的、啊、
0: 你会不自觉的把你的嘴角上扬为什么有那么可爱的小玩偶
1: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们快乐小羊为什么会火呢、
0: 嗯、
1: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哈、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现在这个买去这个特产的时候都千篇一律哈、
0: 啊嗯、是的不管是冰箱贴啊玩偶啊手机挂件啊钥匙挂件就大小就都差不多跟这个、
1: 哎、哪都一样
0: 有点像义乌进口了
1: 对的啊不管吃的也好这些手工艺品也好、嗯、都感觉都差不多千篇一律但是呢咱们这个新疆的快乐小羊、
0: 嗯、
1: 哎咱们游客可以自己选购自己挑选小羊配饰的玩偶啊、
0: 嗯、
1: 然后呢再由摊主再进行手工定制嗯有全程的参与感的这个共创模式
0: 嗯是的
1: 也是激发了大家的这个分享欲哈、
0: 嗯、
1: 包括呢现在的小红书啊抖音等关这个网络平台呢甚至很多海外的平台也在这个打卡刷屏大量的游客啊专程调整行程排队数小时就为了能够抢到一只快乐小羊
0: 嗯对
1: 相关的话题啊也是全网曝光量持续走高人们各种这个自发的种草啊、晒图安利
0: 嗯是的
1: 嗯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新疆记忆新疆文化完成了一次破圈的传播啊
0: 嗯那么萌萌哒的这个小羊有没有也买入手一只呢
1: 哎是的啊、嗯、那说完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炒米粉了
0: 哎说到这个新疆炒米粉啊我确实得说一下就我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我第一次吃这个新疆炒米粉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哎
0: 你辣味十足啊就感觉特别符合我的口味然后一次性体验两碗
1: 嗯、
0: 啊、
1: 是的没错哈、
0: 啊、吃着吃着就过来了
1: 这新疆炒米粉就吃起来你会
0: 确实
1: 觉得和其他地方的风味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米粉呢、啊、这个还有这个牛肉粉呢、啊、都不一样感觉就是它炒着就是这个汁儿和这个就是米粉搅拌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口感非常的棒啊
1: 充分
0: 再加上这个辣椒的它能就是刺激你的这个
1: 味蕾
0: 味蕾你就感觉哎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和感觉。
1: 嗯，是的哈、啊。现在我们的新疆炒米粉呢，不只是哈，在这个新疆有开，
0: 嗯，
1: 已经呢全国连锁门店超过了万家。
0: 就是好吃的都是全国连锁，
1: 对的，
0: 各地开花，
1: 各地开花，全覆盖了全国300多座的城市啊。
0: 而且还你就是小芳，你有发现吗？就是超市里边，
1: 嗯、
0: 它有这种就是现成
1: 袋装的
0: 袋装了，你只要回家稍微捯饬一下就能吃。
1: 哎，非常的方便
0: 啊！
1: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个自己在家里捣鼓不好、做不好，
0: 嗯、
1: 哎，现在呢，这个超市啊、商店里边，
0: 嗯，
1: 也有现成搭配好的，回家之后呢，只要稍微热一热，
0: 嗯，
1: 哎，就可以品尝到这碗好吃的炒米粉了啊！
0: 嗯，科技带来便捷生活。
1: 嗯，没错啊，这一碗充满着烟火气。也是呢成为了很多城市哈很多地方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牌哈、
0: 嗯、是的
1: 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炒米粉嗯已经不只是说是在这个中国开店了哈
0: 嗯海外也有
1: 哎对的新疆米粉头部品牌已经在全球的门店呢超过了3500家连锁覆盖美国啊这些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同时也搭建了全国22个前置仓嗯在新疆呢建成了3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
0: 嗯
1: 所以一碗炒米粉哎也是真正的凸显出了我们喀什的啊，新疆的美食哈、
0: 嗯，
1: 嗯，新疆的味道，足以证明啊，大家对于我们新疆的美食、新疆的味道的认可度是相当强的。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些哈，比如足球也好，哎，我们的这个快乐小羊也好，米粉也好，那都是呢，咱们说实话都是新疆好物啊。
0: 嗯
1: 嗯，那也是我们新疆知晓最好的缩影，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呢，有没有怎样的最近发现怎样的一个好物啊，可以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
0: 嗯，是的。
1: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有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星奥。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5，大家应该也已经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也已经快要到单位或公司了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哈，在这修路的这个地方哈，和我们的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段的拥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穆士塔格东西路哈，穆士塔格东西路连接着这个时代大道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也是有一段排队拥堵的这个路况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环江这边哈。环江这边的话，西北路的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是有一点点的多哈，但是呢总体来说还算不上拥堵。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健康路哈。健康路的话，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二医院这边路况也是非常的不错。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建国路有一点点路况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五洲医院这边。中国邮电加油站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是有这个排队堵车的一个情况啊。总体来说呢还可以哈，队尾呢也不是特别长。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路段哈。昆仑大道的路况去往舒富这边的路况呢现在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包括呢咱们这个西环路从后头还看的话，目前来说也是比较的畅通。
1: 是的。
0: 以及呢我们的西域大道，包括呢人民东西路，总体来说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北边我们来看一看哈，北边的话移民大道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总体来说哈，这个今天的路况还是非常的好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周五到了哈，感觉特别的精神。所以呢上班可能会要早一点哈，然后出发呢也会早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就感觉路面上的车相较于这个前几天要会更多一些哈，所以大家提前的早了，那路面上的这个压力呢就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到了这个9:30的时候呢，也会发现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是非常的给力，非常的不错啊。好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啊。那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施工的一些路段，大家要注意了哈。7月10号起，也就是今天，这些路段呢可能会进行这个封闭施工，大家呢在这个周围的或者说需要去经过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提前的规划好路线，也跟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施工的路段有哪里啊。首先呢是卫校热力站施工段，起点呢为解放南路至卫校热力站，全长365米，将封闭西环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施工车道。那封闭的时间呢是我们的7月10号到8月31号。
1: 紫荆花园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为紫荆花园热力站至小区外辅路，全长87.5米，将封闭半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7月10号到8月10号啊。
0: 另外呢供销社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呢为航天路至供销社热力站，全长50.7米，将封闭航天路半辅机动车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7月10号至8月10号。
1: 市公安局热力站施工站呢是起止点为奇尼巴格路至市公安局1号、2号热力站，全长是527米，将封闭尤姆拉克西海尔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那么色满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封闭时间是7月10号到8月31号。
0: 还有呢体育路及天南路过路施工段，起止点呢是体育路和文化馆交叉口至天南路与安泰小区的交叉口，全长呢约170米。将封闭体育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天南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也是7月10号到8月31号。
1: 青年北路过路施工段起止点为美和家园北区东侧横穿青年北路，全长是48米，将封闭青年北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7月10号到7月30号。
0: 还有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有这个6个地方进行这个新的施工路段，将会影响到咱们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施工期间哈，过往的车辆行人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现场的警示标识围挡来提示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切勿呢闯入施工区域。另外呢早晚高峰的时段呢容易出现这个短时的拥堵，建议大家呢还 还是要提前的去选择绕行的周边路段，错峰出行，所以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这些施工方面的路段情况啊。

0: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的天气啊。其实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天空啊非常的蓝，好看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一个好品好物，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其实说到这个好品好物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哈，最近发现了一个夏天的避暑神器。
1: 这个比较
0: 好。这个确实哈，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
0: 因为最近怎么说呢，这个天气确实很热哈，然后呢也是一直是有这个高温预警信息。
1: 是的。
0: 所以呢有的时候感觉哈，到了晚上还是挺热的哈。他分享的这个好物是啥呢，就是这个冬瓜。很多朋友就疑问了，这个冬瓜。
1: 冬瓜如何驱暑？
0: 冬瓜不是应该吃的吗？吃的，确实吃呢，它也有这个
1: 食用的那一部分，
0: 能够去让咱们这个心火啊有所这个下降哈。但是它这个不是拿来吃的，他说呢，他这个方法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把这个冬瓜哈，就是买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冬瓜哈，至少得要有半米哈，或者说这个一米更好。
1: 对。
0: 然后呢，怎么做呢？他买回来之后啊，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放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它睡。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之前也刷到过，
1: 就是比较费，有点费人啊，
0: 看
1: 又得洗又得
0: 抱哈，
1: 对，
0: 关键这个冬瓜还挺重的嘛。因为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网上关于这个冬瓜避暑的一个方法，确实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哈，这样的一个夏季的避暑的一个什么呢，独特的一个方法吧。因为冬瓜其实它整体呢你知道的哈，它全身的是发着冰凉冰凉的，完了之后呢你抱在身上的话，能够让你身上的这个热气啊被这个冬瓜给吸收，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容积啊比较的大，所以呢
1: 是的，
0: 能够带走你身体的热量，那身体的热量被带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全身就会变得凉快很多了啊。
1: 其实我发现有个问题出现了啊，就是如果你开空调的话，可能是周围都会慢慢的就是这个空气会冷却下来啊，但是抱冬瓜的话，你可能如果说抱着它的话，可能肚子这一块是比较凉快的，但你后背可能会比较热一些。
0: 是的哈。那其实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咱们不要这个裸体抱冬瓜，这个抱的时候呢还是穿件这个衣服啊，然后呢隔一下，因为怎么说呢，有点凉性的东西哈。
1: 但是还是就是提示一下，就是避暑的方法有很多，如果我们能开空调的话还是开空调，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的，可能舍不得花电费啊什么，这儿那儿顾虑的，其实天气热的时候，尤其是在顶楼居住的人群的话，如果有老人的话，还是建议开空调开电风扇啊。因为老人的身体机能，就是年纪越大可能身体机能就是有问题的地方会比较多啊，就是如果天气太热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没错，这个夏天到了啊，各种的这个病啊也有可能会随之而来的发生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如果说有条件呢，一定在家里边还是创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
1: 是的，
0: 不要没苦硬吃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确实老一辈儿啊，他们就觉得这个省点电费省点钱，
1: 就一辈子这个节约习惯了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就是能开空调就开空调。
0: 对啊，其实你会发现啊，最近你看我们的国博啊，包括呢这个很多商家也都在做这个促销活动。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空调呢，这个能效也是非常的好，哎，一级能效，基本上呢一天也用不了几度电啊，既省电哈、啊，然后呢也让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变得更加的好，哎，何乐而不为呢？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品好物？

0: 著的增强溶血型和混合型洪水以及呢衍生灾害的风险。
1: 嗯，是的。那么预报显示啊，7月11号白天至18号白天，全江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伯河伯、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那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可达45度以上。
0: 嗯，持续时间长是这次高温天气的显著特点。
1: 嗯，
0: 那由此导致的这个气象干旱形势呢也会加剧。这一轮的高温天气呢会使这个旱情也是进一步升级。预计呢这个7月中旬全江大部分的降水较常年可能会偏少4到7成，气温呢偏高0.6度到1.6度。
1: 嗯，是的。
0: 像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大部、阿勒泰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还有吐鲁番市等大部分的旱情也会发展至重旱哈。所以呢新疆气象台也是提示到各地呢这个农业也需要加大对水资源的统筹调配力度，落实抗旱保产举措，并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水作业。另外高温带来的就是另大风险的就是溶血型和混合型洪水的可能性也是急剧的增大啊。
1: 嗯，是的。
0: 这次预报显示呢，随着高温的过程，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山区零度层的高度将从当前的4100米至4300米最高抬升到4600米至5100米，较历年同期呢偏高200到700米。那南疆山区和哈密山区呢将从4500米至5000米抬升至5000米至5800米。
1: 嗯，是的，同时，
0: 这个
1: 七月十一号到13号啊，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那么14号至16号呢，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也将迎来大到暴雨啊。
0: 嗯，是的，所以呢，新疆气象台也是说到了哈，零度层的大幅抬升与局地强降水叠加，将使溶雪和暴雨共同作用下形成混合性洪水的风险飙升。所以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叶尔羌河上游的这个麦兹巴赫冰川堰塞湖的面积7月5号呢已经扩大到了2.235平方公里啊。所以呢对此啊，咱们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提前的看好这个天气预报啊，
1: 规划路线，如果
0: 规划好这个路线
1: 山区或者是这个这个水库区的要了解，及时了解当地的那个
0: 天
1: 气
0: 变化情况。同时啊也是提醒到，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你看周末到了哈，大家呢一定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去进行户外的活动，要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那如果说需要去进山避险啊避暑，我们呢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旅游景区，千万不要自己哈擅自进入这种山洪沟或者说河道堤的危险区域进行游玩或者说露营，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哈。
1: 嗯，是的。
0: 那了解完了这个高温天气预警之后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喀什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嗯，预计7月10号白天，喀什平原晴有浮尘，部分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偏东风4到5级。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10号夜间至12号各地多云，平原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中12号叶城县山区局地有暴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未来3天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
0: 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21到36摄氏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17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到32度。麦克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6到24度。
1: 那么更多的天气资讯和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相关的详细信息。
0: 了解完天气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1: 嗯，
0: 相较于这个9点半左右哈，现在呢反而啊进入了一个小高峰期哈。
1: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好几个地方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拥堵。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古城的门口这一边哈，
1: 嗯，是的，
0: 十点钟呢是有这个开城仪式，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再次也是提醒到大家，这个开城仪式期间呢，咱们尽量的哈，还是往这个滨河北路来进行绕行哈。这个咱们这边的话，可能是有这个一个封路的情况。另外的话，咱们这个人民东路这边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肺科医院的前面呢，现在有开始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哈，这边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然后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之前说到的这个建国路哈，总体来说呢，路况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呢，仍然是在咱们世纪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这个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哈，
1: 小范围的
0: 有一点小范围的车流量比较大，也是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再来关注一下环江这边的。环江这边的路况呢，现在从后台看，总体来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这个缓解，基本上没有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海关这边哈，西域大道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在这边哈有一点点的拥堵哈。哎，昨天晚上这边好像也挺堵的哦。哎，最近这边啊，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是挺堵的哈，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域大道，总体来说路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呢我们的西环路哈，但是新民路这边呢，现在哈有一点点的拥堵。新民路在我们的这个与在古城万达这边哈，在我们的车流量呢现在比较大哈。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这个从邮电新村下来，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也开始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前面说到的健康路路况非常不错哈，但是呢现在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来发现这个西环路和这个大众路连接的这一段哈，现在的话在海淀中华名园这边呢，是一个北向南的方向到明宇广场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啊。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过了这个整点，快要到整点的这个时间了，现在还挺堵的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路况呢，也持续的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好的，那继续来进行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高性价比的本地好物哈？或者说农产品、日用品，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分享和推荐。也有朋友说到了哈，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神器哈。
1: 什么神器呢？
0: 就是我们的这种啊头戴的这种降温的这种风扇哈。就是呢，他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户外，或者说有的时候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哈，有的时候我们去在户外的时候，其实走在路上还是挺热的啊。但是呢，他最近发现哈，用着这个头戴的这种风扇呢，戴在头上哈，戴在这个脖子上，能够让
1: 局部降温。
0: 对，能够让整咱们这个头部的这个整体的温度瞬间的降下来哈，确实你会发现这个夏天哈，这个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直射到咱们的头发的时候啊，会让这个温度瞬间的升高。那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其实可以戴一个帽子啊，如果说要在这个太阳底下行走的话，当然了，咱们这个朋友推荐的这个戴在脖子上的这个风扇哈，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给力的哈。确实它的温度呢也能够让它的这个风啊变得挺凉快的，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风扇哈和以前的那种风扇比呢，它的这个实用性，包括它的这个声音，噪音产生的这个声音也会更小，所以呢科技在发展，我们的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物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 喀什早上好。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3: 我是邢傲。
2: 哎，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物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啊？
3: 是的，
2: 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物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哎，就是咱们中国的预制房。哎，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预制房是什么东西啊？
3: 以前只听过预制板。
2: 哎，对的，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中国预制房呢，全球爆单了哈。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呢持续圈粉。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呢，今年前四个月来，全国企业经过深圳口岸出口模块化建筑呢是 16.8 亿元，同比增长了 19.6%， 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模块化建筑如何出海，海外客户如何争相下单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啊。
3: 是的，那个模块化的建筑变身巨型快递，海外绘图客持续加单。这个模块化建筑是指把这个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完成，是预制建筑中集中程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有点类似于大型的乐高啊。
2: 是的。
3: 一位海外客商介绍啊，他采购的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63个模块，从我国工厂出发，抵达这个他们这边的港口之后呢，仅用2周就完成了吊装。另外一个客商也说啊，84个从我国出发这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落地组装后就变成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哎，这还是就是相当于现装现用啊。还不用等工期。
2: 没错哈，非常的方便哈。比如说啊，有客商介绍到了他采购的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呢英国港口后呢，就用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吊装。还有各种这个朋友也是说到哈，84个从中国出发的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啊，落地组装后就变成了一座

0: 功能完善的酒店。
1: 嗯，
0: 广州的惠州一家模块化建筑企业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哈，模块化的建筑90%以上的工序哈，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都在工厂完成，可以大幅的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一个房间大概15平方米，理论上接电就可以直接住人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呢，是对中国制造、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那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
1: 嗯，是的，相关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啊，这近两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的增长，那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就是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
0: 嗯，是的。那工厂里的车间如何造房子呢？哎，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位于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里边呢，看不到传统扬尘和脚手架，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工厂里的流水线就造好了，再运到海外，其实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接一样简单哈。
1: 嗯，是的。
0: 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呢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的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 嗯，就小型的乐高游戏换成了大型乐高，以前是用小乐高搭建这个城堡啊，还有小汽车呀，现在直接用咱们这个模块化的建筑，直接搭酒店、搭养老中心、搭收集中心啊。像生产工业品啊，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都要改变。那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里，都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误差和精度。据悉啊，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公司呢，是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啊。
0: 嗯，是的，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的建筑市场规模呢，预计将突破1428亿美元。
1: 嗯，
0: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呢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口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
1: 嗯，
0: 哎，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哈、啊。
1: 嗯，所以是的，
0: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真的是
1: 厉害了我的国。
0: 哎，是、啊、是的，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建造。
1: 嗯，中国制造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0: 嗯，是的，以前
1: 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月球上也有广寒宫，也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啊，
0: 哎、
1: 助推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
0: 嗯，直接把房子啊搭在月球上去了啊、嗯，也是将来可能会实现的一个愿望吧。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知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新奥。
1: 那近日呢

0: 受台风美杜莎的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呢出现了强风雨天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央气象台也是八号十八时发布了关于暴雨黄色的预警。
1: 是的，那预计8月20号到9月20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将有这个大到暴雨，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啊。
0: 是的，此外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呢逐渐减弱。那暴雨来袭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进行避险和自救。首先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预警的信息，要想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的暴雨预警等等。突遇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呢？如果说突然遇到暴雨啊，低洼场所可能会被积水淹没，公交站台啊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做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
1: 那么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是如果说有这个暴雨突然来袭，千万不要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的流水时，应当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避险，比如说寻找这个稳固的高地，那么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的啊。其次就是避免在桥梁，尤其是在这个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的洪涝可能会冲垮这个桥梁。
0: 还有呢，要注意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呢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会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呢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呢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呢站在树下和树旁，也不要靠近广告牌。
1: 是的，还要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会被掩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会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十分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
0: 是的，还有呢，如果说突遇暴雨啊，应该如何去避险？自驾的过程当中，暴雨天如果说自驾遇到险情，一定要及时的开启灯光，并慢速的通过积水，这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一定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一定要及时的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的时候呢，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够看见你。同时啊，车速一定要放慢，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
1: 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者是排气管高度就不要硬闯了啊！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这个发动机啊。
0: 是的，还有呢，停车的时候位置啊要选对，暴雨的时候呢，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不要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呢掉落砸车，地下车库也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咱们就停地面啊。
1: 是的，如果这个车辆熄火千万不要重启啊，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那么保险也可能不会赔。那么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这个贵重物品，迅速的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并在车里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车或混动汽车，涉水泡沫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在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要靠近，谨防这个高压漏电伤人。
0: 是的哈，所以呢，近期的极端天气多发，大家呢也可以使用小程序及时的来收到预警强提醒。那怎么样去用小程序呢？有这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的一个小程序哈，点开之后呢，里面就可以设置 接收这个预警信息啊。当如果说发生在你的周边有这种可能会发生的这样的预警的情况的话，

0: 就会及时的收到来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收到的通知，我们呢也可以及时的做好相应的这个措施。
1: 嗯，还有一个是关于暑期出行的啊，进入暑假期间呢，家庭自驾游出行的增多，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啊，居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和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五要五不要。那么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由生手驾车。其次要按照核定的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载然后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那么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那么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慢这个速度，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那么遇到积水路段呢，慢水桥就是已经水可能发水了啊，漫过桥面之后也勿就是强行的通过。还有一点，比如说去我们牧区也好山区也好，可能路上的车比较少的话，有些司机可能想，哎，我能不能就加个速啥之的，还是按照就是规定的时速去，不要超速，也不要就是按那个开快车啊。
0: 嗯，是的。
1: 尤其是比如说你前后都没有车辆，你可能觉得哎，可能没问题，我加个速啊，哎，这种情况下还是谨慎驾驶为好，按照当地的比如说路况和这个
0: 规定的速度之内来进行行驶，
1: 在标段内行驶啊。
0: 嗯，没错，尤其是我们在行驶在这个山间路段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车速过快来不及反应，因为其实在山间行驶的过程当中哈，那其实路面上确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车辆，但是呢，因为这个弯道会比较多啊，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车速过快会来不及反应。所以呢，这个夏天到了，包括呢我们的暑假也到了，很多这个暑假呢家长会带着孩子出门旅行哈，可能会选择这个自驾。那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还是要关注这个，随时关注我们出发的目的地，包括呢我们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也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哈，关注这个国家预警的广播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也可以收到相应的这个提醒。同时呢也要注意哈，这个开车的时候呢文明开车，然后呢在规定的这个
1: 休息区
0: 去进行休息啊。而且呢也不要去这种哈比较荒野的地方去进行露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景区进行游玩。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洗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互提醒携手欢，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切莫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己再救援，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溺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

0: 又回晚，与学校多沟通，其努力避风险，玩水域多危险，六不准心常念，三字歌吟诵完，愿学子永平安。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点二，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星奥。
1: 到了暑假啊，其实非常值得期待呢，就是暑假的暑期档的电影了啊。
2: 就期待着，不管是这个爱情片、武打片，还是这个《仙剑奇侠》片，还有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
1: 动画片
2: 儿。
1: 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当前呢，2026暑期档热度也是在持续上升过程当中，有超过100部的。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2026年的暑期档的影片题材非常的多元，那目前正在热映的影片呢，有比如说抓特务啊，这个是胡歌主演
2: 的啊，
1: 特立独行，还有呢小黄人与大怪兽等。
2: 小朋友应该很期待这个小黄人啊。
1: 哎，是的，五十多部中外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啊、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全方位的适配了不同的观影需求。
2: 是的，这个电影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么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这个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那么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啊，凭借这个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启了这日复一日的盯梢啊。
1: 我看过这个啊，看过这个片段。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胡歌真是就是巨抛脸，每一部剧都是真的，像那个《生命树》里边这个英雄形象啊，再到这个特务里边这个形象，
1: 因为天天被盯着啊，硬是被盯成了劳模。那另外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了超人王成海被特派回老家哈，这个与当地的分会长老夏建立的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中完成了自我成长的故事。那片中白敬亭呢，突破了饰演耿直青年的王成海，魏翔再度展现笑匠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的老夏，二人一憨一惊，反差十足，笑点全程拉满。不少观众表示啊，笑着笑着就戳中了，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非常适合带着朋友和家人们一起看。
2: 夏季消暑的话，特立独行吧。
1: 这个电影当中哈，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场景，确实非常的
2: 有
1: 意思啊。
2: 对，还有一个是科幻爱情电影，叫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就有点像哲学意味啊，世界上没有就是相同的河流，也没有相同的树叶啊。就是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的且唯一真人的这个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小女孩小一后呢，这个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啊。
1: 那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将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能够拍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来到了这个地方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
2: 啊。是的，那么暑期一幕好戏连连，多部新片值得期待啊。除了上述已上映电影之外呢，还有50部影片即将上映，比如说国产影片方面，7月即将上映的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三国的题材故事不只是电视剧电影啊，真的是还有动画片都有涉及，还是国产必须得支持啊。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将于8月上映的这个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2等影片看点十足。
1: 是的，我非常关注的就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因为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导并指导这个本部的影片。电影融合功夫与足球，带来了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哈。
2: 是的，
1: 这个必须得支持一波哈，因为我是周星驰的这个死忠粉啊。
2: 我们了解一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那是第一部，应该还会好几部。是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那么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的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接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的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据悉啊，这影片表达有节制、重留白，整部影片的格调和气度沉稳厚重，给咱们观众带来更多脑补的空间，为走出影院的遐想回味留出。

0: 充足的余地，也比较期待啊。
1: 没错，还有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情地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意境，故事以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为主线，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了普通人的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的导演编剧牟正阳也是说到，八仙过海的传说流传千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团队选择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创作养分，以更新潮的这个方式呢叠加想象，讲述了八位没有法术的凡人铤而走险，假扮神仙，却意外卷入了巨大的阴谋，最终同心协力对抗仙门势力的这个精彩故事啊！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我们也期望这个7月24号的仙干票大的、
1: 是的，还有呢，这个电影《群星闪耀时》，科幻冒险电影，
0: 是的，
1: 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呢，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0: 啊！
1: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0: 啊！确实啊，就是这个太空的这个东西，就是影片还是觉得看到宇宙的如此之宏大，人类如此之渺小，以及人类营救这个惊心动魄的情节，有人会就是想到《三体》也好，这个《火星救援》也好，就感觉真的就是，就是视野一下就开阔了，在科幻的影片当中让自己也觉得科技在前进，我们也在前进，影片也在前进啊！
1: 没错，还有包括呢，《年会不能停二》啊，其实《年会不能停一》刚出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种大力的追捧哈、因为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感觉能在电影当中啊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演会不能停二》呢，也是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当中啊，延续了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观察职场生态，为我们打造了一场这个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0: 是的，那么进口影片方面接上映的是海洋奇缘启航和蜘蛛侠展现
1: 超级英雄系列的啊，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应该也是非常的关注啊。是的，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关注的电影呢？这个暑期档其实电影还是挺多的哈，包括呢还有一些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还有惊悚电影啊，包括那些爱情电影、剧情电影等等，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果说有就是有已经看过的，或者有值得推荐的，可以有在我们粉丝群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让我们了解一下您这个暑假期间看了哪些，还要看哪些，哪些已经是在你们的就是大家的这个观影的，就是这个计划里边的啊，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那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那这个暑假到了啊，很多朋友呢也想着这个去这个外面玩啊，然后呢其实啊，根据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呢，新疆跻身了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10， 位居全国第二。哇，这个新疆的热度真的是太高了哈。
1: 嗯，是的。
0: 随着夏季旅游的持续升温呢，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这片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土地。来新疆，那除了看雪山、看草原、逛古城、逛巴扎，还能怎么玩呢？今天咱们也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上天入地下水，换个姿势来打开新疆，这些小众的玩法每一种都值得放进旅行清单上面。
1: 嗯，是的。
0: 嗯，首先呢是云端之上和风做个伴儿。在新疆的天空从来不是用来仰望的哈，你可以在低空慢慢悠悠的飘，自由自在的飞，风驰电掣的冲，换个角度，山川湖海都成了另一副模样。
1: 嗯，是的，出片儿关键是。
0: 乘坐热气球，当吊篮晃悠悠的离开地面的时候，心跳也会漏一拍，但很快就会被眼前的画面治愈。远处是雪山，脚下是草原和花。

0: 方向，你只需要张开你的双臂，把身体交给风。那么山峦在脚下铺开湖泊，变成一面小镜子，那种感觉是地面上任何体验都给不了的啊。
1: 嗯，
0: 推荐的这个体验地点是赛里木湖景区、喀拉峻景区、纳拉提景区啊、等这个度假区啊，还有沙漠之门景区。注意事项是，第一是严禁孕妇、醉酒人员乘坐。那么啊，8岁以下、65岁以上人员也是。不能就是严禁的啊，严禁心脏病、高血压、恐高人员乘坐，还有必须佩戴这个头盔等安全保护装备，飞行时必须听从指挥。
1: 嗯，没错哈。那还有呢，直升机观光，当螺旋桨轰隆隆转起来的时候，身体就会被推向前方，窗外的一切也会慢慢的开始缩小。
0: 嗯，是的。
1: 峡谷的褶皱、湖泊的轮廓、公路的走向，平时在地面上看不清的细节呢，从空中一看一目了然。
0: 嗯，
1: 推荐体验的地方呢，也有赛里木景区、可可托海景区、喀纳斯景区、独山子大峡谷这些景区。那同时也要注意事项呢，是严禁孕妇、醉酒人员乘坐，严禁心脏病、高血压、恐高人员乘坐。
0: 嗯，其次就是在沙海之中，不乏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有一些小的沙漠。那么新疆的沙漠不只有这个骆驼和日落，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和扬起的沙尘，比如说环塔拉里萨啊，冲上这个沙丘，体验从沙脊飞驰而下来的快感。大漠天生就是用来撒野的，第一个就是越野车。这沙海一望无际啊，没有红绿灯，没有车道线，只有前方的车辙印和身后扬起的沙尘。那么车随着地势起伏，人跟着左右摇晃，肾上腺一路飙升，这种在无人区驰骋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活动区域车比较多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啊。
1: 嗯，没错啊，除了
0: 推荐地啊，小芳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推荐地、
1: 啊。推荐地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哈密的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大景区，还有 N39 啊，咱们这边 N39 沙漠旅游景区，以及呢穆特塔尔沙漠旅游景区。那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哈，进入无人区一定要提前加好油、加满油啊，备足这个水和食物，携带卫星电话或 GPS， 因为在沙漠当中呢基本上是没有信号的哈。建议呢不要独自出行哈，两人结伴同行，不要单独深入。
0: 是的，
1: 严格遵守景区的规定来进行穿越。出发前呢，检查车况啊，包括呢做好这个沙漠驾驶的时候需要降低胎压。夜间温差极大啊，一定要准备如果说过夜的话，携带好这个保暖睡袋和防风的这个帐篷。
0: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不要随意碾压戈壁的植被啊，尤其沙漠地区长植被也不容易啊。一定要绕开。
1: 没错，那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滑沙了哈。站在沙脊上往下看，坡面又高又陡，心里啊就感觉先犯怵了一下，但是一屁股坐上滑沙板，手一推，身体就顺着沙
0: 子
1: 就下去了啊。速度会越来越快，风灌进耳朵，沙子在被底板带起来的像一道金色的浪，等滑到平地的时候回头一看，哎，我怎么下来的。其实
0: 对，
1: 感觉还想再来一次，
0: 就是人在前面飞，活儿在后边追。
1: 是的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个项目，比如说沙寮啊，包括我们的沙漠卡丁车呀。
0: 对，
1: 这也都是非常
0: 沙文化，就是文旅产业这特别兴盛啊，就管开发各种，比如说沙漠的卡丁车啊，这越野车啊，还有这个沙寮，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文旅的项目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没错，除了这个之外呢，比如说还可以去玩水。夏天呢，我觉得玩水才会更尽兴啊。比如说去来一场漂流，还有这个滑桨板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呢，更加的挑战的就是水上飞人。这个跟着我们的教练哈、一起飞上天空哈、所以呢，从云端到沙海，从浪花到湖面，每种小众体验都在告诉大家，新疆这片土地值得我们用更多的方式去感受，还有更多的风景在路上，更多的玩法等你来解锁。那这个夏天来新疆，玩点不一样的。
0: 同时也要听大家啊，新疆文明游安全行10条温馨提示啊，参团请选择正规社，黑导黑车要谨防，上车系好安全带，一路平安赴远方，稳驾慢行不逞强，沿途美景尽欣赏，乘船做好救生装，临水行游避险秧，然后是野外随队莫离航，禁区慌忙不可闯，拍照守规不越墙，平安留影亦飞扬，垃圾入袋护美景，洁净山河共守望，森林草原尽火种，绿水青山岁月长，山区天气多变换封闭管控莫为常，遇事从容心不慌，求助导游有保障。 涨。
1: 嗯，是的，那今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以党建引领产业，通过特色种植铺就乡村富民增收路。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

0: 源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八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接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亲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和康县、和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坝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党建引领是富民新村的根基。 麦盖提县库木库塞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党支部以党建为营顶，依托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运行加农户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葡萄特色种植，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2: 走进托万哈迪勒克村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规整的葡萄架错落排布，翠绿藤蔓攀架生长，累累青果缀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开展葡萄夏季修剪工作。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杨春林：
4: 浇水施肥这是主要，再就是包括除草打顶修果一系列的下来需要大量的人力，就是我们的一百多亩地的这个小工每天都要15个人以上。
2: 针对土地闲置与产业单一问题，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整合沙荒土地资源，引入专业种植技术，建成标准化葡萄基地，通过优化发展模式，整合土地人力，推行入股分红，助农实现薪金与股金双增收。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村民吴布利卡斯木阿西木：
5: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就在村里葡萄基地稳定工作，不用外出打工，在这里不仅收入稳定，还能学习葡萄种植管理技术，真正掌握了一技之长。
2: 村党支部强化引领作用，组建了林果、畜牧等合作社，丰富业态，优化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党支部书记黄英杰：
6: 立足村情实际，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持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户民产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福祉同步提升。
0: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走进麦盖提县、巴楚县，为基层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政策公开课。
1: 宣讲员立足不同受众需求，紧扣昆仑山下那一座碑、那一面旗、屋檐下的石榴情等六大主题，用身边的人和事讲解党的惠民政策，依托面对面互动答疑，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精神，让红色故事与民生政策直抵人心。
3: 麦盖提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比努尔热和曼：
7: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嘱托，心怀家国，清血奋进，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3: 麦盖提县居民古利努尔奥斯曼：
8: 这次的宣讲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真切地了解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各类惠民政策，切实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今后我也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各行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岗位见闻以及身边真实感人事迹，细致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携手奋进的暖心故事。
3: 巴楚县居民唐小琴：
9: 宣讲通过各行各业的真实事迹，生动阐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让我更加明白团结同心、携手奋进的重要性。
3: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祖利皮亚·艾丽：
10: 我们选取身边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真人真事，不讲大道理，用朴实话语讲述奋斗故事，希望用接地气的宣讲打动群众，让榜样力量扎根基层，把奋进精神传到千家万户。
0: 7月8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暨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13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开幕，全地区48家企业入围复赛，其中初创组24家，成长组24家，复赛优胜企业将代表喀什地区参加自治区级比赛。
2: 本次大赛由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

0: 指挥部、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赛事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紧贴科技与产业发展前沿，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类产业方向设置赛道。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是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双创品牌赛事。作为地区展示创新成果、挖掘优质项目、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平台，该赛事已成为科技、人才、资本、产业精准对接的有效载体。本次赛事设置50万元奖金激励，同时配套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园区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力求实现以赛聚企、以赛育企、以赛兴产，让大赛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科技企业成长的孵化器。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进入淘汰赛阶段。根据赛程，本轮淘汰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7月11日，喀什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昌吉队，次回合于7月18日移师昌吉进行。目前，全体队员正利用赛前黄金时间加紧备战，力争以最佳状态亮相赛场，展现喀什足球风采。
2: 喀什队队员赛菲丁·土呼塔无力：
3: 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中，我也会积极备战，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找回来，补齐之前比赛中的不足，争取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2: 喀什队门将哈利穆拉提·塞米：
4: 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比赛越来越激烈，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喀什。
1: 喀什队教练团队针对昌吉队的打法特点和阵容配置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
2: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穆提：
5: 我们7月11号在主场对战昌吉，我们所有球员会全力以赴，为我们的线上线下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近日，泽普县梧桐树下运动休闲季系列活动在金湖洋景区拉开帷幕。活动推出多条特色运动游玩路线，开设水上冲关挑战赛等项目，把自然风光、休闲运动和群众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丰富当地夏季旅游内容。
2: 游客穆拉迪利伊比拉：
6: 今天第一次参加金湖洋水上闯关挑战，体验感特别棒，关卡设计很有趣，既有挑战性又不会太难，全程特别解压。
2: 游客努尔兰江努尔麦麦提：
7: 趁着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参加水上闯关，既能休闲消暑，又能和大家一起互动玩乐。
0: 本次活动依托泽普县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优质文旅资源，带动夏季文旅消费，推动泽普文化、体育、旅游产业稳步发展。活动还设置了夜河漂流趣味体验区域，漂流河道总长3公里，按照水流落差分成不同段落进行竞速比拼。
2: 游客阿利米热图鲁红：
8: 在炎炎夏热，既能玩水消暑，又能欣赏湖洋美景，这次旅游太爽了。
2: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福强：
9: 我们将整合景区全部夏季游玩的业态，统筹水上游玩项目，完善亲子戏水、水上闯关配套设施，持续丰富夏季旅游主题活动，升级沿线景观打卡点位，健全水域安全保障机制，打造集观光、戏水、休闲于一体的夏日特色游玩路线，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7日，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喀什市人民公园开展公益义诊，多学科团队提供中医理疗、眼口筛查、测血压等免费服务，并科普防暑祛湿知识。此次活动是广东组团式医疗援疆民生实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惠及各族群众。
0: 近日，麦盖提县举办汉墨同心共筑中华书法活动，书法爱好者挥毫创作，用作品讴歌党史，彰显民族团结。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和技艺交流，以笔墨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力量。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 陆增林。

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
1: 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岸，我也无回话。唱毕笑道：“哎，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

不值一谈，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嘿，听我说吧，这么烂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尊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冯子英、蒋玉菡等都道：哼，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气儿饮干，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喝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儿，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连我也不如？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哪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做了。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众人听了都说好，独有薛蟠仰脸摇头说：不好，该罚。众人问：如何该罚？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嘿嘿，你悄悄地想你的吧，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没板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令。下该冯子英说道：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向花园讨蟋蟀。说毕唱道：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0: 唱完，引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令完下该云儿。”云儿便说道：“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薛蟠叹道：“
1: 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
0: 众人都道：“别混他，别混他。”云儿又道：“
2: 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
0: 薛蟠道：“
1: 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呢。”
0: 众人都道：“
1: 再多言者，罚酒十杯。”
0: 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
1: 昧耳性，再不许说了。”
0: 云儿又道：“
2: 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闲锁。”
0: 说完便唱道：“
2: 豆蔻开花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时你怎么钻？”
0: 唱毕饮了门杯，说道：“
2: 桃之夭夭，
0: 令完了下该薛蟠。”薛蟠道：“
1: 我可要说了，女儿悲。”
0: 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
1: 冯子英笑道：“悲什么，快说。”
0: 薛蟠顿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便说道：“
1: 女儿悲。”
0: 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
1: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0: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
1: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旺八，她怎么不伤心呢？”
0: 众人笑得弯腰说道：“
1: 呵呵，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吧。”
0: 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
1: 女儿愁。”
0: 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
1: 怎么愁？”
0: 薛蟠道：“
1: 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0: 众人呵呵笑道：“
1: 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了。”
0: 说着便要斟酒。宝玉笑道：“
1: 嘿嘿，押韵就好。”
0: 薛蟠道：“
1: 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
0: 众人听说方罢了。云儿笑道：“
2: 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吧。”
0: 薛蟠道：“
1: 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听我说吧。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拥起。”
0: 众人听了都诧异道：“
1: 这句何其太雅。”
0: 薛蟠又道：“
1: 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
0: 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
1: 该死该死，快唱了吧。”
0: 薛蟠便唱道：“
1: 一个蚊子哼哼哼。”
0: 众人都怔了，说：“

0: 是个什么曲儿？薛蟠还唱道：“两个苍蝇，嗡嗡嗡。”众人都道：“叭叭叭。”薛蟠道：“爱听不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韵儿。你们要懒得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众人都道：“免了吧，免了吧，倒别耽误了别人家。”于是蒋玉菡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鬓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说毕唱道：“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踢银灯同入鸢尾敲。”唱毕饮了门杯，笑道：“嘿，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可巧只记得这句，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花气袭人，枝骤暖。”众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出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蒋玉菡怔了，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念来。”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子英与蒋玉菡等不知缘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赔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叫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蒋玉菡笑道：“哼，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珏扇坠解下来，递与奇观，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宜。”奇观接了，笑道：“嘿，无功受禄，何以可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记上，还是簇新的，了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 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京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绿的汗巾解了下来，递与奇观。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哪里肯依，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便问道：“往哪里去了？”宝玉道：“马上丢了。”袭人也不理论，即睡时见他腰里系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的那条还我吧。”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吧。”袭人听了，点头叹道：“哼，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账人呢，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还要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只见宝玉笑道：“嘿嘿，夜里失了道也不知道，你瞧瞧裤子上。”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忙一顿解下来，说道：“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拿了去。”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袭人无法，暂且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究解下来置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她原要等爷来着，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何必等我。”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轿，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子来，将昨日娘娘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色香珠二串，凤尾龙二端，芙蓉殿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因问道：“别人的也都是一样吗？”
1: 袭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 你的

一样，别是传错了吧？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字，怎么会错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来的。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说着便叫紫娟来，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紫娟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黛玉顶头来了。宝玉赶上去笑道：“嘿嘿，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我没这么大福气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人罢了。”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一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事，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是。”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是，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样的。”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头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后到了贾母这边，只见宝玉在这里呢。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嘿嘿，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吞了下来。宝钗生得肌肤丰泽，一时吞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的形容，只见
脸入

0: 银盆，眼同水性，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宝钗吞了串子来递给他，他也忘了接。宝钗见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卷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经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一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突一声的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卷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
1: 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哎呦了一声。
0: 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去年我们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来自帕尔哈提，感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原件之声，我是主持人嘉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帕尔哈提的感谢，也是我们去年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放一首这样的歌曲呢？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各大的这个员外的干部们他们压茬交替的时候，所以呢这首感谢也是送给他们的一首感谢。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个话题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上个月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率心血管学科、眼科、骨科、ICU、医务部和护理部多学科专家团队呢，是赴西藏日喀则，启动了明星计划医疗公益项目，并且也开展了系列的活动，以签约共建、分层筛查、技术带校等形式，把国家级儿科医疗服务送到了雪域高原，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交大医学院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办学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欢迎周书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放射科科主任董素珍，欢迎董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啊。其实刚刚

0: 我们也和各位大概的来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启动了一个叫做明星计划。我们要么先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明星计划，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次呢在西藏日喀则呢开展了明星计划。那么顾名思义啊，明星计划也明星亮。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想带给小朋友呢主要是有这几下方面啊，一个是眼睛啊，有更明亮的眼睛。那心脏，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西藏这个高原地方也是先天性心脏病高发的地方，我们是希望心脏的问题啊不要影响小朋友未来的健康发育。那还有呢是包括了在心脏在西藏地区啊一个高发病脊柱的这个健康，脊柱侧弯、脊柱畸形。所以我们的明星计划呢是选择了西藏这个地区高原地区的重点的儿童的疾病啊，先心病、脊柱疾病还有眼科等这些学科来进行一个明星计划的这个核心的方向。那是综合考虑了当地儿童迫切的健康需求，以及呢我们儿中心在这些学科方面的一个顶尖的学科优势。那么是将我们儿中心呢在日喀则的援藏工作从单点的救助也是向体系赋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0: 嗯，是。哎，我不知道书记之前去过西藏日喀则吗？还是这次是第一次去？
1: 我以前去过啊，以前呢是有自己旅游，那也有呢是援藏的这些工作啊。
0: 哎，到了日喀则之后您的这个身体上的感受怎么样？
1: 确实到那高原地区啊，日喀则是超过三千米以上的，
0: 三千米以上的，
1: 所以人体啊是要承受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我到了那边血氧就会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地我们是98以上的血氧，到那边一下就会降到70以下，如果不吸氧的话，因为像我们没有长期的高原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就会跌到70以下，会觉得喘气。因为我们这次团里面啊有个团友到了那边，哎，他一蹲下来拿箱子整理一下东西，马上就头晕心
0: 眼睛
1: 心慌，
0: 感觉
1: 啊就马上就不行了。所以在那边工作生活就很困难，别说是在高原地区进行一些工作医疗的救助了，非常的辛苦。
0: 是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到过西藏的这个包括高原的朋友们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啊。所以其实您看，您从第一次去到日喀则到现在，其实应该也有中间也间隔了有一些年数啊，会不会感觉到日喀则的这个环境是越变越好？
1: 确实是。那么我其实前面一次去年去过啊，在之前呢是十年以前了，所以去年到了日喀则，我觉得整个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一个是城市的建设的环境，那完全是不一样了，高楼大厦这个建筑完全不一样。那么另外呢是走在路上的这些人民群众啊，他的生活水平从衣着啊，从各方面的交通工具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内部以后，觉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了，跟十年以前完全是就改头换面了。
0: 其实这么多年跑这个上海对口支援地区啊，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我经常会到医院去，每一次可能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吧，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反应，所以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冒啊、咳嗽啊，然后就会到当地的这个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医院去报到了。我自己的第一个感受是我看到了那种比较自助的一些机器，就非常自动化的一些机器，就是挂号呀，然后服务缴费啊，这些突然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就感觉和上海并没有隔到很远。
1: 对，我相信这也是上海援建日喀则的这个贡献的一些体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上海援建日喀则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医疗的人员，还有包括各方面的建设，城市建设的各方面的人员，
0: 是整体的让这个城市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就是格桑花之爱基金会啊，这个基金它其实是支撑了本次我们这个公益的一个援藏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像我们沪上的这些社会的公益力量和医院的这个医疗资源是怎么来协同落地，来对口到我们支援工作的呢？
1: 格桑花之爱啊，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它这公益项目呢，是 它作为连接我们沪藏两地的这个爱心纽带，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力量的行动，而呢已经形成了一套由政府支持基金会啊，政府来指导，基金会支持，医院执行和社会参与的一个多方协同的形成一个很好的机制。那这套机制呢，也通过一个公益的资金的保障，还有呢我们医疗专业的医疗机构提供专业的这个筛查，并且呢定点的救治，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地救治不了的，我们会有基金会来支持到我们上海的相对的这个医院最好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救治的这么三个环节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咬合，并且呢实现了公益和医疗资源的无缝对接。那么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呢派出了多学科专家，这次呢到西藏日喀则进行筛查呢，是在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脊柱的这个先天性的疾病，还有眼科等等学科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筛查。那么建立了从日喀则这个筛查到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确诊，然后呢再到上海的我们儿中心进行转诊和治疗随访全链条的一个机制。那么同时呢也是为到上海来进行救治的儿童呢提供了公益基金的一个保障，以及呢我们绿色通道的开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其实大家会感觉到现在如果你在日喀则的这个人民医院看病，你真的有需求要转诊到上海来是非常方便的。
1: 对，有我们后方的大保障。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也不单单我们只在后方，我们也派先锋队伍到日喀则，
0: 对，
1: 深入到不单单是在医院里面，还到各个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儿童类的医院，我们这次还去了两个日喀则的这个小学去进行筛查，然后还到这个家庭去进行一个科普的一个宣教。
0: 所以其实这次下基层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走到过很多的这种，你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地区底下的这样的一些。
1: 对的，因为我们儿童类医院跟其他的这个综合性医院去日喀则医疗援助还有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其实我觉得是有这几方面不一样。一个呢是成人类的疾病我们最主要去治病，但儿童类的疾病除了治病以外最主要是我们提前的发现它的疾病很重要。所以呢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看病的这些儿童都是有病的，甚至已经很严重的儿童。所以呢我们这次做的除了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专科的对接以外，我们还到了两所学校包括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这也是上海
0: 对口支援的，
1: 是对口支援的，还到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拉孜县小学
0: 拉孜也去了，
1: 对，去了两个学校进行了这个筛查，我们都带了设备，专业的设备，然后医护人员到达了这个高原的小学，在学校里面，因为正好是刚刚放假，然后到学校里面给放假的小朋友进行了这个筛查，几个重要的疾病的筛查，并且呢，我们还把我们儿中心编写的科普的书籍、儿童保健的书籍，这个书籍是亲子阅读书籍，就是妈妈、爸爸带着小孩一起读的，就发到了每一个小朋友的手里。并且我们在学校里面还给他们赠送了智慧化的来筛查的这个眼科的设备，这样的话学校它就是能够做到发现小朋友疾病的早期筛查的第一线。那么科普读物呢小朋友可以带回家，那么整个不单单是儿童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也是整个家庭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会提高。我们一直说一个小孩其实关联着一个家庭，小孩他重视什么，孩子家长也重视什么，所以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就是一个家庭的提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儿童类医院跟成人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并且呢还有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大人可能他治好一个病就治好一个病，小朋友呢例如先天性心脏病，那么它不是说只一次看病的问题，一次看病一次手术它其实只是暂时的一个好转，那是需要全生命周期全疾病周期的一个管理，所以更加是我们把治病防病和随访一体化的管理的重要性，我们也把它传递到了这个日喀则地区。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健康意识我想也是 一批批的这个援藏的医生们，其实都想要把这个健康意识给拉高，因为其实当地的很多的小朋友，有的去义诊的，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医生，他们说有的小朋友他其实难受，但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他一个是他不知道表达，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呢，健康意识有的也比较薄弱，会导致一些小朋友的这个病情的治疗错过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到了这个学校，倒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筛查提前化了。我不知道董主任应该之前也去过这个日喀则好多次了啊，这次是不是您第一次走到学校里面去？
2: 其实确切的来讲，是我们科室派驻了几批骨干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但是真正的学校其实很惭愧，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不过呢，就是说从前期的我们整个转诊的机制，就像您前面来讲的，这个大家的家长意识怎么来弄？打个比方，我们前面是筛查了一例比较少见的，就是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如果在上海，在别的地方，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由于我们西藏就是特殊的一个地区特征，就是说，他那个对缺氧的耐受度比较高等等，这个孩子目前大概是存活到2到3岁。其实我们就说经过我们前现在正在的援藏干部，就是胡立伟老师在那里，我们影像筛查完之后，包括我们整个大后方，包括我们从院领导级别，包括心胸外科，我们整个多学科的都去想很就说全面的来支撑这个孩子的转诊，然后转到上海来手术。但是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做通家长的工作，就是让家长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0: 真的要到上海来治。
2: 是的，是的。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说否则的话，大家就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我就做影像检查，是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疾病，好像平时这个孩子还可以。说因此就是像我们周慧阳书记说的一样，就说在前端的这个科普，包括提高家长的意识，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这个认知，而是走在就是说疾病诊断还有疾病治疗的前端，这一点在藏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他们家长的这个顾虑主要集中在哪些？是不是一个是觉得跑那么远，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小朋友说做这样的手术到上海去费用之类的问题？
2: 这几方面都有。首先我们也考虑到他的顾虑，可能是就是说这个资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医院是有公益基金会，就是说我们代代领就是领导就是那个党委书记做公益，就说各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个基金会，当时我们也提到我们可以全部承担他所有的费用，就说治疗的整个的费用。但是除了一个经济的费用，关键最主要的还是对一个就是说疾病的认识严重程度，他是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治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时我们诊断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带的孩子，他们前面就说那我要回家跟父亲商量一下，父亲没有在现场，那就说整个的这个工作做下来，就说一层一层的，就说还是要就说是一个
0: 时间的耽误，
2: 对，很重点的开展的一个工作。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好像也没什么，再加上最主要的这个罕见病大家认识的比较少，就说以前没有听说过，对于他的这个可信度就觉得我这个治疗的必要性，还有就是说这个路途的遥远，包括资金等等，我觉得是综合因素吧。就是说大众的这个包括家长的这个认知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就说我认识到一个严重性才会促使我做下一步的决定。
0: 对，其实在上海，包括说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这个一线城市啊，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就看到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咳嗽了，然后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了，然后他就会立马要说出来。但是也真的是就是在西藏啊，包括新疆呀，然后青海很多地方呢，我也亲眼看到过有的家长竟然会说他今天不舒服了，我们带他去比如说去找一个什么 佛呀，或者说什么找一个那个坐坐，
1: 他们又有一些是藏仪，
0: 对藏仪，然后他们还说会有一些放血啊什么的，然后就他们可能采用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我们传统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很多的西方的医学的科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观念的转变真的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我想问一下书记，就是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就是内容也好，包括说我们有一些送书呀送一些内容到学校里面的话，学校的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 啊？学校的那个老师啊，他特别欢迎特别支持啊，因为其实我们上海援藏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对，
1: 那尤其像我们去的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那现在他的那个校长张晓波已经是他是应该是三年轮换一届，但是他觉得三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又再三年，三年再三年，
0: 其实主动留任。
1: 对，其实在西藏的这些援藏干部，在医疗的还有非医疗的有很多干部是这样主动连任的，因为他觉得跟在藏区跟西藏人民也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一个浓厚的一种感情，他觉得我做了三年在那边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造福了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他觉得还想再多做一些，所以他现在也是援藏的第四年了，所以那边的这个学校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政府的一个支持，从他那个建设的这个大楼还有设备，其实跟上海的学校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像您刚刚说感受到的一样。那么还有教师的理念、教学的方式、教学的水平，都是跟上海呢是越来越接近。所以他们老师呢对我们去进行一个医务的这个医疗人员进学校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呢也是对学生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组织，按照不同的年级过来给我们进筛查。然后呢家长也很支持，因为像董主任说到的，就是家长的观念也是在十年多中啊在不断的在改变。那么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就看到家长，远远的就看到家长也在学校门口等着上海的医生过来做筛查，所以上海牌在其实在藏区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0: 金字招牌了可以说是。
1: 然后呢我们在的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他们还有一个应该在当地不为多见的，也是他们首先建立这个医务室。其实他们在西藏很多学校，他是尤其在小学是没有医务室的，但他是有个很正规的医务室，所以他们还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医务室，说以后我们带去设备以后就可以放在医务室，然后呢由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我们不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去那边给孩子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呀、脊柱侧弯的这个智能检查，还有呢是关于这个心脏的一些筛查。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通过这个影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我们都是智慧化智能化。董主任他团队是连续这会要第三年了，连续三批啊，连续三批的一个援藏，在那边建立很好的一个智慧化的影像的这个诊断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从我们学校的设备或者是偏远地区的这个设备，就可以通过智慧化的这个手段传到日喀则人民医院，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诊断，如果还有确诊不了的，直接再联系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再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用这一条智慧化的 AI 的路线，那把早期的这个病人筛查出来，早期的患儿，这样的话就从学校就可以筛查出来。所以呢学校对我们的这个期望值是非常高的，不单单是这一次筛查出来的这个小朋友我们进行一个诊疗，并且对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和布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给日喀则实验小学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 idea， 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呢其实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是首先成立了上海市的教育科创基地，那么小朋友的健康科普和科创是一体化的，现在总书记也是要求我们把那个科学创造啊要下沉到这个中学和小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那个西藏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一样能够有健康科普科创一体化的概念。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在共建，除了医务室以外我们还共建一个科创空间，就把小朋友对健康 对健康的理解和对科创的科学的热爱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生命科学其实是能够启发小朋友这个智慧发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也是同质化的，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科普还有呢科创，都让西藏的小朋友和我们上海同步享受到。
0: 嗯，哇塞，这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是让感觉到就是西藏的小朋友可能在很多方面已经和我们上海小朋友所接触到的一些内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智能影像真的就是让这个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这其实也是我们上海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董主任，要么再给我们详细说说，就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在西藏落地的已经非常的好了完善了。
2: 我们今年将会派驻第三批，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说我们

0: 们科室派驻第三批影像干部，到日喀则人民医院，在当地是一个临时的，就说担任他们放射科主任的职务。我们前面最早的一批主要是以影像诊断为主，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性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那我们就派驻了一名就是一先心擅长的一位专家到西藏去，他是当时是从整个就说技术的前端，哎，那我数据的采集，然后采集的流程，还有标准化的一个参数等等一系列的，并且回来之后我知道他们实现了师徒一带一，因为经常就说，即便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位干部回到科里的，他经常也会跟我讲，哎，我那边的师徒弟给我传了什么图像，然后我们整个科室一起会诊一下，这是一点。另外第二批我们就派出了一位专门擅长就是说创新性技术，就是说除了常规的一个影像检查之外，我们还会大家知道，哎，那我什么影像方法，什么新的方法能够检查出什么结果，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可能有的常规的方法有的疾病会不显示或者显示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就派出了一位这样的，就是胡老师，也是现在还在那边的，就是说他在那边是落地了六项的一个新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在一月份也一起来跟大家汇报过，就是说叫出生缺陷的产前磁共振诊断，这个在藏区可以说是一个零的突破，是一个空白的。包括其他的就是专门针对高原的肺水肿的一个磁共振诊断成像，还有乳腺成像等等，大概开展了有六项新技术的一个落地。然后当然这个当中我们逐步的通过一个远程的 AI 的一个影像的会诊，就说新技术落地了之后，其实我们会有定期的一个影像手段，就说以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够让藏区的人民，包括藏区的患儿，他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我们上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我们是每周一每周的每天早晨的一个晨读是对藏区全部免费开放的，就是同志化跟我们科室的整个的住院医师一起，还有每周三的一个专家讲座也是对他们全部同志化开放的，就说他们住不出户在藏区竟能够同质化的跟我们科室的年轻医师，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得益于很多人工智能的成分，我们并且有一个数据的传输，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就是疑难病例，如果在我们藏区发现什么特殊的病例，我们会及时的来组织一个远程的会诊，并且就是同质化的影像包括结论，并且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比如说前阵子有一个孕妇，然后呢胎儿脑部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出血，然后出血还是蛮典型的，可能很容易误诊为一个占位，那我们就小儿外科包括神经外科包括我们影像科，包括我们那个胡老师在当地就是影像我们同质化的一个分享等等，大家还有产科就是全部来共同讨论。因此就说我们讲起来援藏可能就是说，哎，虽然我们对于派驻了当地是一个人，但是其实是我们整个科室包括我甚至我们整个院方的一个大后方呢全力以赴的来托举来付出来帮助大家一起前行。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看到他有越来越多的徒弟也在当地可以独当一面，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上海对口支援就是要从书写到造血，就是要把这个血有一个活水不断的源源流动的感觉啊。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已经其实在某些的这个模式上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从书写到造血的转变了，具体其实在哪些学科上面我们其实有更多的一个共建的措施呢？这一点请我们书记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我们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跟日喀则人民医院，我们已经派了十批援藏的那个，有包括医疗人员，还有包括呢我们医院的一些骨干，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还除了我们临床，我们主要派的是之前啊派的是儿科，还有呢影像科为主，那其他呢还有关于医院建设的其他的一些科室，还包括信息科，还包括病案科，还包括医务科等等。那所以呢我们是对医院的这个建设就不单单是临床的医疗资源的这个输送，以及呢医疗人才的培养，还有整个医院的建设。那么这一次我们呢明星计划嘛，刚才说了，就除了这个儿童儿科新生儿和重症我们

0: 经由儿童的重症监护室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眼科，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还有脊柱外科，就是我们骨科当中脊柱外科这些学科呢，我们也来到了来到了这个日喀则。那么为什么这些学科我们要带上日喀则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派驻的援藏干部呢，是发现了小朋友们儿童青少年在这些疾病当中的一些在藏区的一些就是多发性。对，那么包括脊柱外科呢，是我们前几年啊我们原我们交大医学院的书记江帆书记，那么是当时呢去藏区探望援藏干部的时候，也是发现了，就深入到这个小学以后呢，发现了一例脊柱侧弯非常严重的小朋友，当时他的脊柱侧弯呢已经达到180度，我们想想脊柱侧弯180度，相当于他这个人就被折叠了啊，是一个小学的小朋友。当时呢就把他带到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通过公益基金的这个支持，在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做了好几次手术，那终于把他的这个180度的脊柱侧弯给打开了。那么小朋友呢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现在呢也在日喀则实验小学读书啊，然后学习成绩还很好，说立志以后要考交大医学院。
1: 哇塞，
0: 那么有这个案例以后呢，其实我们派驻的这个援藏的医疗人员和干部呢，就进行了儿童的脊柱侧弯的筛查，发现呢还是有挺多这样的患者啊。我们这次呢也是特意派了脊柱外科的医生去做了筛查，确实这样的患儿挺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筛查呢以后也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对接和治疗。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心脏病，在高原地区心脏病就是一个高发的，那也是国家重点的几大在高原地区去要这个抓的疾病之一。那么这先天性心脏病，刚刚董主任也说了，这个在影像发现了以后，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那整个小朋友他成长发育、生长发育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早期筛查很重要。那么筛查了以后怎么治疗呢？这次我们去呢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探讨，跟日喀则人民医院的院长书记，他们书记是我们上海原住在那边的，那么院长是当地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个外科医生，那么也讨论了往后怎么去把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先天心脏病的这个患儿的救助给建设起来。其实在日喀则人民医院他因为海拔3000多，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开展过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治疗，那都是要运输到其他的地方，比如上海啊，比如是北方啊去治疗，这个就存在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董主任说的家长不愿意小朋友跑那么远啊，有很多认识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探讨，把一部分的可以做微创手术的患儿能够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啊，那严重的患者到上海来做手术。我们也谈了这个系统化的一个筛查到治疗到人才培养到手术室搭建等等一系列的一个过程，当然需要后续我们不断的去对接。还有一个就是眼科，因为我自己是眼科医生，那么去年到日喀则的时候呢，我就关注小朋友的眼睛，哎，我说这小朋友好像戴眼镜的不多，我说是不是小朋友在西藏的那个小朋友的基因的这个不一样，高原地区小朋友不容易近视，所以这次呢我特意去做了一个筛查，筛查发现近视小朋友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呢因为可能家长还没有形成这个意识，不像在上海，在上海的话我们一到放假就带小朋友去查视力了，
1: 对对对，
0: 他们没有，他们要小朋友说看不清了才会去查，所以其实大量的这个近视小朋友并没有佩戴眼镜。另外呢，因为高原地区其实日照比较紫外线比较强，那么风沙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小朋友有角结膜的一些炎症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做了筛查，往后呢也要给他们从那个预防为主，然后呢从那个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是这个视力近视眼的矫正这方面呢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指导。所以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学科啊输送了这个医疗的力量进行筛查和制定了往后的一个救治的一个计划。
1: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董主任说，我们说其实想去援藏的 这青年同志们啊，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最终要看能不能去，除了要看你的各方面条件符不符合要求之外，最重要就是要看当地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次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全链条就是看集中来看当地所缺是什么，当地所需是什么。而且我们这次在现场，我看还是筛查出来了4例的先心病，然后70例的这个眼部，刚您提到的这些疾患，然后还有2例的骨骼畸形。那针对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小朋友啊，我们其实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筛查、转诊啊、随访全链条，后续他们是不是也已经开始了这些全链条里面，因为这也快一个月了嘛，是不是已经有的已经开始看病啦？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啊，对的。啊，对那个需要手术的患儿，我们就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哪些是在当地能做的。那么我们会派医生到当地日喀则人民医院去做手术，这样同时呢也是提升当地的这个治疗水平，培养当地的医生。那如果像比较严重的这个心脏病的，那这些患儿呢，他需要开胸手术的，那这些患者呢，我们会通过公益基金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让他到我们儿童医学中心来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做完手术呢，再到日喀则医院进行长期的随访。
1: 嗯，
0: 那么像脊柱侧弯啊，还有这个视力矫正啊，这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 AI 方式进行筛查的，我们就把它那个布局在学校内部的常规性的进行一个筛查。在医务室，然后像眼科呢，我们这次筛查虽然病人比较多，但是需要手术的很少，有几例是斜视的需要手术的，我们会派医生在当地做手术。那么大多数是因为视力下降，近视眼没有及时矫正的，我们呢就跟日喀则人民医院的眼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啊，让他们在开学之前，正好在假期嘛，到日喀则人民医院眼科再进行详细的一个视力配镜的一个验光，
1: 嗯，
0: 然后指导他们啊，我们远程呢知道他们应该配什么样的眼镜，然后再把科普啊。眼部的这个预防保健的知识那传递给当地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学校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把我们在儿童医学中心建立的这个各个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保健的知识啊，我们有个系统的课程，也把课程呢下沉到这个当地的日喀则啊，让学校们日喀则的学校们也是可以跟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到那个科普的课程，
1: 嗯，
0: 啊，从预防为主，提高他们的这个生长发育这个水平。
1: 是，哎，他们做眼保健操吗？
0: 啊，他们眼保健操也做，都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做的可能不太标准。我们当时没有去观察他们的眼保健操，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我们的课程啊。我们有中医科的主任教做眼保健操，啊，中医科的主任，我们那个孙克兴主任，他专门有套课程，告诉小朋友每个穴位的位置。
1: 哦，这特别关键
0: 啊！怎么做是有效的眼保健操？我们也会把这个课程、这个录像、视频都给到当地的学校。
1: 是是是，因为小时候每天我们做眼保健操，其实学校管得还很严啊，我们经常有老师来巡啊什么的。但是我妈当时就说，哎，为什么你还是近视？然后为什么还是看不清？后来就发现人家告诉我说是我穴位按得不对，我每天只是把手放在那里，但其实做起来的动作看着是像那么回事，但其实穴位按不到的话，这个眼保健操就白做了。所以我觉得让小朋友掌握一个系统的一个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刚刚其实书记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让更多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有一些这个病患需要在当地就医的，我们是让上海的医生哎自己来去通过这个几千公里的路到西藏去给他们来做手术。董主任这两年是不是也感觉到，哎，那就是原来可能很多的这个病患都要来到上海才能进行就医，那么西藏过来的病患是不是这几年也变得少起来了？
2: 我们也是一个算是有组织的吧，尤其是前几年到暑期放假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碰到成批成批的藏区的孩子来治疗，包括一个制定个标准化的手术方案，手术前的检查都到我们科室来的嘛。因为这个藏语和汉语中间这个就是包括名字呀什么的，就是识别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一样，从那 个输血到造血之后，确实是就是说也没必要就是每一个疾病的孩子都一定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是说跨越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说账户之间来治疗。就像我们前面周书记讲的，我们也是有一个分级分层的一个评估，就说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说设备啊各方面都允许的话，包括疾病的严重程度不是那么重的话，那我们就会医院就说包括整个上海，它就会也是同样一个组团式的，就说哎，

0: 派一批医生过去，就说集中的来进行一个救治，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那个折叠了180度的这个脊柱侧弯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无论是脊柱侧弯的手术，还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比较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它叫完全性肺静脉移位引流，就说肺静脉移位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说不是正常的位置，并且是一个心下型的合并的肺水肿，这种就是比较严重。程度的这种疾病，尤其是要分期，可能做下来不止一次性就能完全解决的话，那还是就说我们会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包括一个基金的资助啊等等，我们还是会动员他们到我们本部，就说到我们上海的血液中心来进行一个手术，就说也是为了他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包括前期就是我们周书记讲的，我们还会长期的随访下去，包括这个孩子甚至在他心里种下了一就说哎，将来我要读医的一个愿望，这个整个一个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人生啊价值观啊什么的都进行了一个改变。现在我觉得整体上是两种形式吧，可能就是说不像以往的那么单一的，就说当然就说整个就说无论是从政府啊，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各个科室主任等等，大家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一次明星计划，其实我觉得我们周书记从策划到他们抵达西藏，这个其实中间这个还是很密集的，就是效率是非常高的。前面我听过他讲，哎，我们要去一趟，等到那个胡老师给我汇报的时候说，哎，他们已经结束回去了，就是真的，我还是
1: 就这几天干了这么多事儿，
0: 对，很惊讶，很惊讶，就是效率非常高的这种，就说整个的事情的完成，就包括医疗的效果等等。
1: 嗯，其实这就是把上海速度带到了西藏日喀则。上海其实每一次出差的时间都特别的紧，然后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要把该走访的要走访了，然后调研的，然后筛查的都要做完。哎，这一次书记啊，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啊，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工作，您有没有看到就现在当下这个藏区儿童医疗还有一些最紧缺的短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在藏区啊，其实不但儿童及成人医疗也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是就是医务人员
1: 技
2: 术人才的这个缺乏。那么其实我们已经从上海组团式的医疗，那么援建西藏日喀则，我们上海是对接日喀则地区，我们组团式的医疗已经是接下来就要派第12批援藏的医疗人员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们是都是驻扎在那边把一些疑难重症疾病从诊疗到手术去进行帮扶，但是带教人才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所以人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还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设备方面呢，现在慢慢都在改善了，因为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藏区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检查设备、影像设备，董主任肯定知道影像设备已经跟上海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了，包括手术室的建设，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听到他们神经外科也是上海医院派驻的，在说在那边建造一个这个杂交式的手术室，所谓杂交式手术室也就是上海是最高级的，也就是杂交式手术室，就是各种的智慧化的系统、智慧化的设备都融合在在同一个手术室里面啊，可以在各方面的机器人手术啊、导航的设备的引导下的一个精准手术啊，这些设备也是达到上海同质化。这次我们教医的那个九院骨科，他们已经把那个机器人带到了这个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骨科的一些手术。我们也说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在儿童机器人方面我们做的是全国领先的，我们接下来也会跟他们讨论是否能够在那边开展机器人手术，因为用这些智慧化的手术设备啊，因为设备的其实更新比人才更新更快速，那智慧化的设备的更新来提高当地的这个医疗水平，怎么说呢？就是智慧化的包括是诊断还有手术，是可以加速人才的培养。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通过5G远程手术，很疑难的手术我们医生不到当地，在上海远程手术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呢如何是能够让藏区的这个医疗水平能够快速提高，一个呢就是我们 派人员过去援助，另外一个呢，通过智慧化的设备，从筛查到诊断到手术，能够迅速提升当地的水平。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个走出来。这次我们也谈到了，他们医院呢也会派相关的紧缺的技术人才的这个学科的医生，不单在当地学，也走出来看一下，来进修。啊，到我们上海当地的上海，我们他所需要的最好的这个学科，啊，比如说他那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他就到我们这个心脏外科来学习，那可能对他的人才培养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1: 对对对，让他们其实学中干嘛， 对吧？
2: 啊，学中干，因为以前呢是他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所以一派出来当地就没有人了。这两年呢，医务人员在当地的这个数量相对来说上升了，所以他们医院的院长，也说了，接下来也会请进来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速当地的技术人员的这个进步。我觉得通过这些工作以后，应该是会越来越向好。
1: 是，其实不光是援藏啊，这么多年我们因为援建之声也做了很多援疆的内容，有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医生回来了之后，还经常和带教的徒弟们就是有微信群啊，然后不断的联系，甚至应该那个医生回来都快两三年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在每天向他讨教问题，到有比较疑难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他自己就想马上买一张飞机票到那个喀什去，然后教他们一块儿，带着他们一起做。他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学帮然后带教的这个传帮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疗的援藏啊援疆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环。我自己之前在这个新疆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融媒体中心，他就说哎，每年上海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他说给了我们特别多先进的设备，但问题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些设备，所以其实要找到会用的人去教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投入到的这个人啊，就像马上可能胡医生也快回来了，对吧？胡刘伟医生快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又有准备派出好的人要赶往西藏进行下一批的这个援藏的工作了？
2: 是的，每次呢到前面一批快要结束之前，其实整个上海就布置任务到交大医学院，医学院呢就会提前跟我们都物色人选。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很积极报名。我们这次呢不单派一位，我们要派两位，因为呢当地的需求，一个是影像，因为我们做的特别好，影像科在那边搭建的智慧的平台做的特别好，所以他们仍然是需要我们再派一位影像科的医生持续进行智慧化的这个影像这样的工作。那另外呢，他当地呢这个血液病的这个患者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儿中心在儿童血液肿瘤这一块是全国最好的这个专业，所以呢他们还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说让我们再派驻一位血液病儿童血液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这次呢我们是会派两位专家同时呢是到日喀则去援藏啊。
1: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帮扶的过程，那就是我们董主任这边这次又要派出一名得力干将去往前方了。
0: 是的，并且我们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每次派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挑选，并且要不重复，就说这三批，其实这三位就是专家同志，他们的专业，我们因为整个影像大影像里面有很多亚专业，他们的专业不太一样，就说第一位我们是主要针对一个先心病，就是说哎，我们派出了一位擅长先心病诊断的专家，那第二位就是说我们派出了一位就是擅长前端的各样新技术落地，那技术落地之后，他在那里就是胡老师会亲自带着大家进行扫描、影像检查等等，就是整个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智慧平台。我们第三批这位就是很优秀的年轻同志也非常全面，也是就是他因为以前读书是在一个成人综合医院读的，然后到我们儿童专科来工作，因此他就说哎，无论是产前的出生缺陷的诊断，还是成人的各种影像学方法，包括整个儿童的影像学方法全部都会，因此我觉得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相信接下来他能够就说哎，在前两位老师的基础上能够会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可持续的将既传承两位老师的基础，然后自己又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帮扶到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
1: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上海每一次都 不遗余力的把我们最好的资源拿到当地去，尤其是你看董主任刚刚在提到的时候，说的都是这是我们科室里面最好的最全的，然后我们就把最好的拿出去，送到我们的这个西藏去。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给到的这个支持真的是特别大的，就包。

0: 的这个援助也好，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可持续，我觉得是包括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把工作啊这个做实啊，把最好的人才送到西藏那边去，然后呢除了帮助当地救治啊患儿以外，我们是帮当地培养人才，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派过去的援藏干部，他这个身心是得到保障的，
1: 嗯，
0: 他的这个整个职业规划、人才发展这个过程是得到保障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做到，我觉得这工作才是可持续的，永远不是单方面，是双方面的。就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医生们，虽然条件艰苦，他身体上承受了一些这个挑战，但是他的精神是非常富足的。他回到上海以后，想的还是当地他曾经获得的那些情感也好，成长也好。那他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到上海以后，也感染着身边的这些这些医护人员们。所以现在大家对援藏的这个报名是非常积极的。那么我其实去年和今年去看望援藏干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说的两个老西藏精神，就是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觉得在这样精神指引下，那么我们援藏的这些医护人员干部们，其实他们自身也是留下了一段人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和对他自己自身的发展当中也都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的状态下，我觉得援藏的工作一定能够很持续的做下去。那么也真的能够把这种工作机制造福于西藏地区的人民，以及带来我们这个援助方的这个医护人员干部们的成长啊。
1: 是，其实今天听两位介绍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受感动的还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医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上海这么多的医院都愿意拿出最好的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医生送出去，一批又一批的医生也是自告奋勇的愿意到前方去啊。尽管来说这个日喀则的海拔真的挺高的，到那边的生活肯定会有诸多的就是需要适应的地方吧，和上海也有很大的差别啊。但是其实他们所收获的这一段援藏路上的这一段援藏情，我想是会温暖他们一生的。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周五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的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跟我们取得更多的留言和互动。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

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很开心啊，这个时间点又和小方一块儿做我们的时尚潮玩家。
0: 没错，又和大家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咱们江超主题
1: 了，这小方有点开心了、
0: 有点激动了啊！明天又要去咱们江超的这个我们的主场，
1: 是的，
0: 乐湖体育中心哈。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江超的信息呢？
0: 对的哈，其实说到这个江超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着这个球赛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这个八强产生了哈。
1: 是的。
0: 那周六的话，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这个昌吉队哈。所以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哈。那本周六呢，我们在主场也会继续。
1: 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啊
0: ！那说到这个江超呢，其实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江超的方方面面的。
1: 其实都想说一句，就是平常我们看球赛的时候，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不会有拉拉队？跳着舞啊！以前是这个高挑的这个就是模特啊，就是唱那拉拉。举着那个东西，干嘛？就是活跃氛围。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就是不全国各地啊，都是文旅大合作，文旅加上那个足球，不管是从这个咱们云南的滇超，还是东北的这个东北超，还是咱们内蒙古的内蒙蒙超，还是这个苏超啊，到咱们这个江超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拉拉队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让人就是眼前一新的感觉啊。那接下来让我们小方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啊，现场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看点啊。
0: 对的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2026同。

0: 新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14支球队的队服以及比赛用球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那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总共的14支参赛队伍，其实呢每个队伍配备了主客场的两套比赛球衣，那这次呢总共一共是28套的这个定制球衣哈，我们挨个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是和田队的哈，和田队的主场呢它是以这个这个比较蓝色的这个衣服作为上衣，
1: 火蓝，
0: 然后呢深蓝靛蓝的作为这个裤子哈，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戈壁线条，以视觉为冲击力，然后呢承载了这个和田的地域特色，然后呢又暗含了我们的这个丝路古道的坚韧风骨，将风沙侵蚀形成的自然纹路转化为衣身满印的图案，线条流畅且有力量，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动态美感，展现了球队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
1: 通过图片我们看出啊，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清爽，就是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裤子，看上去特别的就感觉像雪山一样的感觉，然后衣服是蓝色的嘛，有点像这个
0: 蓝天
1: 天空啊。
0: 是的哈，那再来说一下昌吉队的这个队服吧。昌吉队的队服呢分为主客场，也是一样的哈，主场呢它是以黄色基调作为打底，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湛蓝色的这个基调作为
1: 浅花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啊。
0: 没错，那客场呢是以白色球衣作为这个基底，然后呢裤子也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基底啊。那来说一下他们的灵感来源吧，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基维奇的天山山脉和原始森林，将雪山巍峨林海苍茫的自然景象融入设计，彰显了球队扎根天山北麓雄怀壮阔天地的气魄，以三角形为核心的视觉符号既象征出天山雪峰的锐利挺拔，也代表着森林
1: 森林群落的层叠向上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感觉有点这个白雪和森林映照的这种感觉啊。
1: 其实通过图片看到啊，就是它的衣服的暗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不管是黄色主场还是这个客场的白色上衣，它都能看见这个雪山的浅纹在里面，这个暗纹在里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亳州的这个队服吧。亳州的队服呢，它的这个衣服也是以蓝色主场的以蓝色为基调啊，然后呢裤子是白色为基底，那客场的话是这个以绿色为基调，然后呢这个裤子呢是以黑色为基底，这个来源呢是来自于赛里木湖澄澈的湖面风光，以波光粼粼的水纹为核心视觉，展现出高原湖泊独有的灵动和纯净。
1: 是的，
0: 将湖面的光影折叠出的细碎波纹转化为衣身的纹理，用渐变与线条模拟出湖水流动的质感，象征着球队如湖水般的沉稳包容流畅灵动的球风，借助着赛里木湖波浪荡漾之景，传递出亳州地域的特色，寓意球队呢也是活力奔涌锐意进取，在赛场上闪耀光芒。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吐鲁番队吧。吐鲁番队这个球服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吐鲁番的这个特色啊，
1: 风格啊。
0: 主场呢是火红的这个球衣加
1: 火一样的热情啊，
0: 球衣加球裤，客场呢是以这个蓝色基调，然后搭配了绿色边纹，然后裤子呢是以绿色为主。那就像我们说到的哈，这个主场的球服是以火红火州绿州的
1: 为基本色
0: 域哈，美学融入了赛场的战袍，整体的流线型呢也是模拟了葡萄蜿蜒生长的姿态，串联起整片绿洲的生机与活力。
1: 是的，
0: 非常的具有还原性啊。那再来说一下阿克苏的吧。
1: 阿克苏
0: 的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哈，他的衣服呢就是火红火红的苹果的这种色。所以呢在这个阿克苏的话它的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嘛，很有名，人人都夸苹果，也是
1: 糖心苹果，
0: 对，也是阿克苏最响亮的一个名片。它的这个球服呢设计的也符合它的这个主场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就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喀什队了哈。喀什队主场呢是以红色球服为基底，然后呢袖边镶嵌了这个蓝色色的条纹，裤子呢是以蓝色这个基底为主色调，然后客场的话是以白色
1: 上衣
0: 为基底，然后呢裤子呢也。

0: 是以红色为基调。
1: 嗯，是。
0: 我们呢是以喀什古城的城墙的红砖为灵感原点，将千年古城的厚重文脉与现代运动的速度张力相融合，还原了红砖原生的纯粹的色彩，让球衣自带喀什独有的历史氛围，同时呢提取光彩流动的动态线条，融入了运动赛场的速度感与力量感。
1: 嗯，
0: 以利落流畅的线条切割与肌理拼接，模拟光影掠过城墙的灵动层次，复刻了奔跑冲刺时动态的韵律，打破了传统复古设计的沉闷，让千年古城的厚重与竞技运动的鲜活与激情碰撞共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阿勒泰啊，雪都阿勒泰的衣服呢，就是主场的话也是以白色为打底，蓝色镶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上衣上还有就是这个阿勒泰山谷的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感觉是非常清爽的啊，它是两套，然后客场的话也是两套，两套的话也是这个以蓝色为基底色，然后白色镶边的上衣，然后也是以这个阿勒泰的整个山区为一个就是灵感设计出来的。再说这个在来源方面，他们说啊，没有喀纳斯就没有今天的阿勒泰啊。
0: 没错，
1: 喀纳斯是阿勒泰的自然之魂、经济之根、文化之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衣服上，也就是运动服上，也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啊，像山峰一样坚韧。
0: 是的啊，非常的具有这个青春的气息啊。那接下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青春》送给大家。

0: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西奥。
0: 那说完了球衣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江超联赛的足球。哎，这个江超的这次用球呢亮点十足啊，集结了前沿科技和匠心的工艺，表面呢是凹压纹理结合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使足球飞行轨迹更精准可控。同时呢，足球表面的触感也是很细腻，摩擦力较以往的提升了20%，有效的降低了空气阻力，起到了雨天防滑的效果。那在高端的热粘合工艺上呢，也是增强了足球的耐用性和气密性，让球员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 那个江超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全民健身与文体交流平台，促进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诠释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一颗小小的球，带动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江超联赛各个赛区的一个球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作为我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别的足球超级联赛，本届江超呢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14支地州市代表队分为南北赛区，其中南区的7支队伍将有7座这个场馆里面展开激烈的角逐，也跟每座场馆呢各有特色，聚焦了还有很多的面积啊，核心赛事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来介绍我们喀什主场的球场，是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它呢有承办的赛事呢有2022的自治区石榴子杯校园足球联赛，还有2023年的自治区乡村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还有我们第二届的喀什国际青少年杯邀请赛，以及呢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联赛邀请赛等重要的赛事活动。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巴州的巴音体育场，它呢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及田径比赛，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4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治区第6届老年人运动会持杖健步走比赛，自治区青少年历届田径锦标赛的赛事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是的，我们也看通过图片看到啊，这个巴州的体育场呢，它是一个主楼，主楼伸出双臂环绕成一个球场。然后它的这个看台上是像天空一样的蓝色啊，看上去特别的就是醒目。
0: 没错。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哈密的哈密市体育中心。它呢举办的核心赛事有这个2024届的首届大道海摩托赛接力赛，还有呢2025年的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全疆街舞邀请赛、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18、19届的哈密瓜节的赛事活动。
1: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就是观众席上也是这个是斜拉索式的敞篷式的一个现代建筑啊，非常有特色。
0: 没错啊。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阿克苏啊，阿克苏球场呢是在位于阿克苏的体育场里边，它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这个赛事啊，比如说2019年的

0: 新加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克苏城区单位第二届干部职工运动会，以及2023年南疆片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还有 WKG 综合格斗赛，以及呢环塔拉力赛，还有唐星星演唱会等多项的大型赛事问题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接下来就是阿图什的足球公园，也是我们在自媒体上刷的比较多，尤其是阿图什足球赛的时候啊，也是见了比较多啊。他的也是先后承办了2024-2025年第二、三届阿图什杯新疆足球邀请赛，赛事共吸引全疆十个地州市的16支啊球队参赛。当时也是在通过视频我们看到阿图什球场也是真的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啊。
0: 是的，那再来说一说吐鲁番的足球训练基地，这个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吐鲁番的贺岁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还有新疆足协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精英联赛等赛事的总决赛，以及呢自治区群众三大球比赛的足球项目高昌区选拔赛和吐鲁番市总决赛等赛事活动。整体的球场看上去呢非常的宽阔啊，然后呢视野也是非常的能够看得很广阔，很清楚啊。而且呢周边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环境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和田的洛浦县人民广场体育场了。那这边的承办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多哈，有全民健身活动，各类体育赛事累计达到了数百场次的活动。在这个球场当中呢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基本上是被这个绿树环抱哈。
1: 是的，
0: 感觉在这边
1: 的森林中的一个体育场。
0: 是的，在踢球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这个绿植的照应哈。
1: 真的是有氧运动。
0: 非常的氧气充足啊。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南区的一些体育场馆，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超联赛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消息。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我们江超联赛的常规赛呢，其实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这次江超联赛的具体的比赛规则。那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常规赛是在主场球队所在的地州市或兵团师市，然后呢，经过组委会考察后确定的体育场来进行。其中呢，揭幕战哈，我们都也看过了，开幕式呢是在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主场来进行。那现在进行的呢是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哈，八强的球队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淘汰赛呢，采取的是主客场两个回合制的进行。那最终的决赛呢，包括冠亚军还有季军的争夺是在乌鲁木齐市来进行的。竞赛的办法，你跟大家说一说。
2: 那么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第一阶段为常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总共是56场比赛。那么第一阶段的常规赛呢，是采用南北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南北区每支球队都有6场比赛，各有3个主场、3个客场，通过这个抽签确定签位号和主客场。那么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常规赛南北区共同进行42场比赛，常规赛结束后，南北区排名前4名的共8支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1: 没错哈。这个常规赛的时候呢，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那积分最多的名次排列前位，以取前4位的这个就是分数，进入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环节啊。那进入淘汰赛环节呢，采取的是8进4的淘汰赛。

0: 赛，巴金斯采取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共八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名南区的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的第四名来进行对战。那下半区的话是北区的第一名对战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对战南区的第二名，胜者呢进入四强，负者淘汰。那如果说在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比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点球来决出胜负。比如说南区的第一名球队主场第一场是1-0获胜，然后客场呢是2-3告负，那两队总分其实是3-3相同的，所以呢这个打平之后就直接通过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出胜负。那优先选择常规赛名次在前的球队进行主场比赛，因为我们喀什队呢是南区第一，所以呢主场第一场呢是在我们喀什主场来进行。
1: 四进二淘汰赛啊，就是四进二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啊，共四场比赛。那么四强赛对阵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就是南区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进行一个比拼，得出胜者。然后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第二名进行对比，然后比拼出来之后呢，由这两个胜者进行最终的角逐。那么还有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北区的第一名，
0: 北区的第一名
1: 和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和南区的第二名进行就是对决，最后由胜者进行强强 PK 啊。比赛胜者进入冠亚军啊，负者进入这个季军赛。如果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球点球决出胜负。如果是优先选择成绩好的球队先进行主场比赛，按照8-4淘汰赛两回合比赛队伍积分分进胜球、进球总数多者和红牌数、黄牌数少者顺序进行比较排名，然后如果都相同，则以抽签方式决定啊。
0: 那接下来就隆重介绍一下冠亚季军的这个争夺了。冠亚季军的争夺呢，采取的是赛会制的单场决胜负比赛赛制，总共是两场比赛。季军呢是如果说两队90分钟之内比赛为平局，不进行加时赛，双方以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定胜负，胜者为季军，负队呢为第四名。冠亚军的争夺呢，两队90分钟内如果说有平局，则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也是分为上下半场各15分钟啊。如果说加时赛结束仍为这个平局呢，双方再进行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为冠军，然后呢负者为亚军。
1: 是的。
0: 那说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联赛的一个比赛规则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购票哈。购票呢之前也跟大家有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在我们的购票方式呢只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秀动客户端来进行购票，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采取这个秀动的小程序来进行购票。那同时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进入了我们淘汰赛的这个阶段的话，购票的时间相较于我们常规赛的时间呢要更短了，基本上每次就只有2天的放票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观看球赛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锁定时间，然后呢提前的买好票，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环节的话就时间比较短，如果说没有到这个指定的时间去买的，可能买不上票了或者说呢买慢了可能票就没了，因为咱们这票确实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想看球赛的，想支持球赛的球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提前
0: 去规划好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时间呢再去进行购票。
1: 是的。
0: 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联赛的这个购票，再来说一下咱们非常可爱的姜超联赛的吉祥物了哈。我们的吉祥物呢叫做彤彤和星星，那赛事呢会徽以汉字为姜为核心，创意载体经过了图画的重构，将我们的自信与动感的足球联合彰显了新疆足球独特的精神内核，在造型的创意上呢增加了这个动态云图，然后增加了祥文云，抽象为活力饱满的足球，整体结构呢精准诠释了新疆三山甲岭盆的特地的这个独特的地貌
1: 地貌特征那么与这个会徽相映成趣的是寓意深远的赛事吉祥物这个吉祥物我看见小芳拿过来看过特别可爱，它是以象征民族团结的16为核心原型打造出彤彤与星星这对吉祥物，

0: 契合同心杯赛事精神与新疆文化。那么造型上采用饱满红润的红石榴果头造型，就确实像两个，就是两个石榴样，一个是彤彤，一个是星星，彤彤是小男孩，星星是小女孩啊。搭配这个金色华丽果地啊，直接传递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的内涵，同时契合赛事同心主题。
1: 嗯，是的，这两个吉祥物啊，真的非常的可爱哈。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有介绍过这个、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地球流媒体中心现在的有一条这个发布的视频，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预测我们江超联赛的前四强。那如果说预测准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起来。那彤彤和星星的这个衣物呢，是身着球衣搭配了紫色的会徽，脚踩着专业的球鞋，呈现出灵动控球的活力姿态，精准地展现出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整体呢采用了圆润矢量的风格，色彩呢鲜活明快，极具啊较高的识别度
0: 啊，
1: 完美的适配了周边文创的开发，也是生动地传递出新疆各族儿女凝心聚力逐梦绿茵的体育精神与活力。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于江超联赛的其他方面的讯息。

0: 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 家。我是主持人小放，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同心杯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的冠军奖牌
2: 重量级，这个
1: 以及奖杯重量级的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
1: 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杯奖牌呢是于6月30号正式亮相了。当这个江超联赛结束之后呢，冠军球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韩富含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吧啊。其实呢从这个外形看，哇，真的是非常具有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啊。
2: 是的，而且这个足球里边这个石榴籽啊，就像红宝石一样，真的紧紧抱在一起，特别就是有辨识度。
1: 是的哈，象征的各民族紧紧的抱在一起哈，它是一个石榴的造型，足球那个边上的那个红块块哈。然后呢总体的这个造型呢，它采取的是这个丝绸彩带波浪的曲线缠绕着这个奖杯。

0: 杯就埋下了各民族同姓的含义，这也是本届姜超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
1: 嗯，是的，那在奖杯的顶端，一颗足球与一枚石榴融为一体，球面是镂空的，缝隙里露出饱满的石榴籽，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最直接的表达，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
0: 嗯，是的，没错。
1: 咱们顺着奖杯往下讲，这个杯身柱体呢，通过雕刻祥云与这个石榴花纹，祥云是平安顺遂的寄托。那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火炬手都是那个祥云的标志特别明显啊，就是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象征性的一个文案，就是那个图案图形。然后石榴花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融在一起，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
0: 嗯，没错。同时呢，环绕杯身向上托举足球的是一条金色的绸带，绸带采取的是波浪曲线的缠绕，起伏流畅，代表着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奖牌啊，奖牌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蕴含了体育精神与民族团结的内核，整体采用的是圆形对称结构，圆形象征着团结圆满，也呼应同心杯的主题概念。
1: 那么奖牌正面是与涡旋汇聚结构为构图主体啊，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同心杯赛事主题，象征全疆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
0: 是的，盘面向外之内呢，有序的排布的祥云纹路、足球纹路、石榴花纹等经典纹样，层层递进，相融共生。那石榴花纹呢，也是承载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含义。所有纹样最终汇聚于赛事标志，寓意各族健儿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奖牌的背面也是融入了新疆标志性地貌与民族团结的元素，外圈呢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新疆健儿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品格。中间呢，环以红色为基底，绕着石榴花纹，以赤橙红晕诠释了热血竞技的初心，以石榴花纹凸显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
1: 嗯，是的。那么世纪中心以此次姜超联赛及项目统统和新兴的造型，并采用可翻盖创意的结构，提升奖牌的互动性与纪念价值。翻盖内部呈现足球与石榴果实的结合造型，再次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那么小小的一座奖杯和一枚奖牌，浓缩了新疆发展活力与丝路底蕴。而在本届姜超联赛的赛场上，更是被一群草根的球员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啊。
0: 嗯，是的，没错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哈，本周六的我们的喀什主场呢，将会继续的迎战哈我们淘汰赛的第一轮。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喀什媒体中心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1: 了解更多的普通人为家乡荣誉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故事啊。
0: 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 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

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8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8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

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像无

0: 无边无际的远方眼神，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3: 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
3: 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0: 你说什么？
1: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 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霖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

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十三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前开到徐蓟县，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十月七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 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儿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做

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

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

0: 相信救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乐拿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都是对的。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以党建引领产业，通过特色种植铺就乡村富民增收路。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5: 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接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

0: 包容。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收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收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和康县、和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坝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党建引领是富民新村的根基。麦盖提县库木库塞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运行加农户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葡萄特色种植，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2: 走进托万哈迪勒克村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规整的葡萄架错落排布，翠绿藤蔓攀架生长，累累青果缀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开展葡萄夏季修剪工作。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杨春林，
4: 浇水施肥，这是主要，再就是包括除草、打顶、修果一系列的下来，需要大量的人力，就是我们的一百多亩地的这个小工，每天都要十五个人以上。
2: 针对土地闲置与产业单一问题，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整合沙荒土地资源，引入专业种植技术，建成标准化葡萄基地，通过优化发展模式，整合土地人力，推行入股分红，助农实现薪金与股金双增收。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村民吴布利卡斯木阿西木，
5: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就在村里葡萄基地稳定工作，不用外出打工，在这里不仅收入稳定，还能学习葡萄种植管理技术，真正掌握了一技之长。
2: 村党支部强化引领作用，组建了林果、畜牧等合作社，丰富业态，优化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党支部书记黄英杰，
6: 立足村情实际，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持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福祉同步提升。
1: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走进麦盖提县、巴楚县，为基层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政策公开课。
1: 宣讲员立足不同受众需求，紧扣昆仑山下那一座碑、那一面旗、屋檐下的石榴琴等六大主题，用身边的人和事讲解党的惠民政策，依托面对面互动答疑，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精神，让红色故事与民生政策直抵人心。
2: 麦盖提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比努尔热和曼：
3: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嘱托，心怀家国，清血奋进，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麦盖提县居民古利努尔奥斯曼：
4: 这次的宣讲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真切地了解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各类惠民政策，切实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今后我也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各行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岗位见闻以及身边真实感人事迹，细致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携手奋进的暖心故事。
2: 巴楚县居民唐小琴：
5: 宣讲通过各行各业的真实事迹，生动阐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让我更加明白团结同心、携手奋进的重要性。
2: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祖利皮亚·艾利：
6: 我们选取身边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真人真事，不讲大道理，用朴实话语讲述奋斗故事，希望用接地气的宣讲打动群众，让榜样力量扎根基层，把奋进精神传到千家万户。
0: 7月8号，第十三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暨第十一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十三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开幕，全地区48家企业入围复赛，其中初创组24家、成长组24家，复赛优胜企业将代表喀什地区参加自治区级比赛。
7: 本次大赛由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赛事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紧贴科技与产业发展前沿，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类产业方向设置赛道。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是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双创品牌赛事。作为地区展示创新成果、挖掘优质项目、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平台，该赛事已成为科技、人才、资本、产业精准对接的有效载体。本次赛事设置50万元奖金激励，同时配套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园区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力求实现以赛聚企、以赛育企、以赛兴产，让大赛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科技企业成长的孵化器。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进入淘汰赛阶段，根据赛程，本轮淘汰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7月11日，喀什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昌吉队，次回合于7月18日移师昌吉进行。目前，全体队员正利用赛前黄金时间加紧备战，力争以最佳状态亮相赛场，展现喀什足球风采。
2: 喀什队队员赛菲丁·土呼塔无力：
8: 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中，我也会积极备战，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找回来，补齐之前比赛中的不足，争取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2: 喀什队门将哈利穆拉提·塞米：
9: 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比赛越来越激烈，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喀什。
1: 喀什队教练团队针对昌吉队的打法特点和阵容配置，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
2: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穆提：
9: 我们7月11号在主场对战昌吉，我们所有球员会全力以赴，为我们的线上线下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7: 近日，泽普县梧桐树下运动休闲季系列活动在金湖洋景区拉开帷幕。活动推出多条特色运动游玩路线，开设水上冲关挑战赛等项目，把自然风光、休闲运动和群众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丰富当地夏季旅游内容。
2: 游客穆拉迪利伊比拉：
10: 今天第一次参加金湖洋水上闯关挑战，体验感特别棒，关卡设计很有趣，既有挑战性又不会太难，全程特别解压。
2: 游客努尔兰江努尔麦麦提：
11: 趁着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参加水上闯关，既能休闲消暑，又能和大家一起互动玩乐。
7: 本次活动依托泽普县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优质文旅资源，带动夏季文旅消费，推动泽普文化、体育、旅游产业稳步发展。活动还设置了夜河漂流趣味体验区域，漂流河道总长3公里，按照水流落差分成不同段落进行竞速比拼。
2: 游客阿利米热图鲁红：
12: 在炎炎夏热，既能玩水消暑，又能欣赏湖洋美景，这次旅游太爽了。
2: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福强：
13: 我们将整合景区全部夏季游玩的业态，统筹水上游玩项目，完善亲子戏水、水上闯关配套设施，持续丰富夏季旅游主题活动，升级沿线景观打卡点位，健全水域安全保障机制，打造集观光、戏水、休闲于一体的夏日特色游玩路线，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7日，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喀什市人民公园开展公益义诊，多学科团队提供中医理疗、眼口筛查、测血压等免费服务，并科普防暑祛湿知识。此次活动是广东组团式医疗援疆民生实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惠及各族群众。
7: 近日，麦盖提县举办汉墨同心共筑中华书法活动，书法爱好者挥毫创作，用作品讴歌党史，彰显民族团结。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和技艺交流，以笔墨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力量。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声音和电波连接。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吗，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七月的喀什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悠扬的琴声穿过古城的每一条巷子，馕坑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百年老茶馆的门口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茶馆里蒸腾的雾气模糊了时间，而此刻的我坐在话筒前，想和你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些书值得我们翻开。有人说呢，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如果大家暂时还不能出发，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心交给书页。如果大家正巧在旅途当中，那更好，让这些

文字，陪你穿过戈壁、雪山和绿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推荐的几本书籍呢，是和新疆和夏天有关的书。他们有的关于旅途，有的关于手艺，有的呢关于巴扎里的人情冷暖，有的呢关于一座城市和一只猫的故事。哎，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书吗？也可以和丽梅一起来分享。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哎，是所有向往远方的人。那如果大家问来新疆的第一站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是从一张高铁票开始。兰新高铁呢，像一条钢铁巨龙穿越戈壁、雪山与绿洲。而坐着高铁去新疆这本书呢，就是一趟开往西部的纸上列车。它带着大家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窗外掠过青海湖的碧波，茶卡盐湖的纯白，看戈壁滩上夏风吹过的绿洲，看雪山在阳光下露出苍劲的轮廓。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路的惊喜和欣喜。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辽阔，原来朝发夕至的背后藏着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一个个画面。高铁穿过天山隧道群的那一刻，阳光突然涌进了车窗，窗外的风景从荒漠变成了绿洲，像变魔术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决定去哪儿，不妨先翻开这本书，让它告诉大家，出发本身呢，就是意义。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坐着高铁去新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第二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李娟的书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本了。因为说到新疆的夏天，我觉得李娟的书是绕不开的话题。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呢，很适合在夏天读。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李娟的文字当中呢自带凉感，就是那种来自阿勒泰山野的清冽的透明的风。在这炎热的七月当中，我觉得看李娟的书就自带凉感。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篇章呢我特别的喜欢，叫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李娟写道说，四周丛林深密，又宽又浅的河水在丛林里流淌，又像是一个在密流里流淌，这个秘密里面充满了寂静和音乐，风一吹过，好像呢把整个人都吹透了，浑身冰凉，好像呢身体已经从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读到这里呢，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书，而是跟着李娟呢蹲在河边，把脚伸进冰凉的河水里，看阳光呢透过树叶洒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

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若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哎，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他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第一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

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啊、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上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啊、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巴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
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

太自然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嘿，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八爪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八爪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刚才呢跟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八爪》。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八爪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八爪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丽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作者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翻，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丽亚找爸爸是周翔老师继我和爸爸逛巴扎之后呢又一新疆市集新作。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笔触特别的细腻，就是有一份独特的那种美，就人与人之间的大爱，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呢，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故事。之前呢就有朋友来过喀什的牛羊大巴扎之后呢给我留言说到了，说在这里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他留言说，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热浪，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丽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丽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惊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齐声的呼喊买卖提议，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

0: 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踏实，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熊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什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的故事。那跟着她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八闸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哎，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

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油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哎，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如果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

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 101.2，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

哎，清凉感，就是分享他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8: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6: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3: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9: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蹦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

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林怡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4: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大家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歌，
3: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待会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待会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啦。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But Yo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You。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嗯，怪物新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蹦怪物新人，
4: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啊，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8: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在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0: 们是
1: 笨怪物星人，
0: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2: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2: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伴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也意味着盛夏时节呢正式开启了。高温降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多，也会直接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生长管护。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努瓦帕提曼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全方位的解读小暑节气的气象知识，以及适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农事注意事项。努瓦老师您好，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通过广播再次跟大家见面。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努瓦帕提曼。
0: 感谢努瓦老师的到来啊。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小暑作为夏季的重要节气，那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今年的小暑又是在哪一天正式交接的呢？
1: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恒经105度，通常在每年公历7月的6到8日交接。小暑是一个体现天气炎热程度的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为小热，小暑表示炎热的世界正式的开始。相对大暑而言，天气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所以叫小暑。今年的小暑交接日期在7月7日09时56分。
0: 是的，努瓦老师刚刚呢也是为我们讲解了小暑的由来，还有今年的具体时间。明白了小暑啊，代表着炎热天气刚刚开始。那进入小暑之后，全国整体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又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地理环境，小暑期间的天气有着哪些不一样的表现呢？接下来，努瓦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小暑表示着盛夏的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不再有清凉的风，冷空气彻底消退，暖湿气流强势掌控着大气环流，气温稳定上升，高温天气常态化出现，盛夏的热浪正缓缓地铺开，进入了伏天。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小暑有两大明显的气候特点，一是高温闷热。小暑时节，北半球日照时间逐步缩短，我国各地气温稳步上升，热量的熟大于值，所以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地表地热速度加快，昼夜温差缩小，人体的体感温度远远高于实际的气温，空气湿度变大，所以高温高湿的天气让人感觉很闷热，进入湿热的模式。小暑时节是全国高温天气的主要出现时间段，各地气象部门忙于发布高温预警，开始盛夏高温服务模式。小暑的第二个特点是多雨潮湿，小暑正是我国汛期核心时段，小暑前后影响我国热带气旋开始增多，全国各地降水频次和量级明显增多，南方大部地区进入暴雨最多的季节，风和雨相伴，有时伴

0: 有病保容易造成灾害，北方一带进入多雨季节，降雨集中且强度大，因为雨水增多，闷热黏腻的天气成为常态，大家所说的藏大天已上线。也有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呢，小暑时节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经常出现高温少雨的天气，开始进入伏旱期。因此小暑时节是气象部门防汛防灾减灾的关键期。
1: 是的，确实如努阿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桑拿天的模式，全国各地呢都迎来了一个高温。那我也想问一下努阿老师，小暑节气在我们喀什地区有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呢？
0: 根据我们喀什地区常年的气候特点，小暑时节喀什地区平原大部分时间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一般在25到26度左右，光照充足，光照条件好，也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时期，降水量一般在5到10毫米左右，尤其是傍晚前后至夜间，经常出现阵型风雨、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降水量量级比较大，达到中到大雨，局地呢可以达到暴量，容易发生山洪洞、地质灾害。
1: 听完努阿老师刚才的讲解，我们确实了解到了啊，小暑全国高温多雨并存，而我们喀什呢晴好天气居多，但是傍晚夜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需要去格外的防范。气候条件呢是直接决定农业生产节奏。那么在小暑这个时节，全国各地以及我们喀什地区田间都有哪些重点的农事需要抓紧开展，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0: 结合农业气象条件来看，小暑节气是三夏。
1: 王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0: 结合农业气象条件来看，小暑节气是三夏农事活动的关键期，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更是田间管理的繁忙期。小暑前后，全国大部地区呢正收割冬小麦，水稻处在灌浆后期，夏种作物陆续播种出苗，进入茁壮成长阶段，蔬菜瓜果进入旺盛蓄糖阶段。对于大多数棉区来说，棉花进入开花结林期，也是生长最为旺盛期。很多人说暑期难耐，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炽热，怎么会有秋日的饱满？所以小暑的炎热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小暑时节如果持续高温日数偏多，那对农作物也有不利的影响，已造成病虫害的蔓延，进一步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小暑时节如果降水偏多，对农业生产也有不利，比如对棉花的花龄生长和即将进入成熟期的果实造成不利的影响。反而降水偏少的地区呢出现干旱，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小暑时节各地因地制宜，提前做好蓄水抗旱工作，为秋收丰产打好基础。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根据刚刚努尔老师所说的，那我想问一下努尔老师，就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小暑时节应该去做怎样的一个准备，或者说生产工作呢？
1: 结合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实际，目前呢全区的冬小麦已成熟收割完毕，正处在晾晒阶段，棉花呢进入生化期，也是棉绦形成的关键期。夏玉米等夏种作物陆续除苗，处在有苗生长期，大部分特色的林果处在果实膨大期，桃、杏、挂类、无花果等果实呢陆续成熟开始上市。
0: 是的，听完了努尔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地了解到了小暑呢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小麦的晾晒、棉花结林、林果膨大都离不开合适的天气条件。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呢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那小暑期间咱们喀什的气候和国内其他地方相比存在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地域上的差异呢？
1: 小暑期间我国大部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部分低海拔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全国各地呢日最高气温大部呢在35度以上。小暑这个节气，喀什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气候特征基本相同，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也是出现高温的主要时间段。小暑时节，喀什平原日最高气温一般在37度以上，部分区域呢也可以达到40度以上。降水天气呢开始明显的增多，但时空分布不均匀，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降水量级偏小，但是呢降水强度较前期的其他节气来说明显的增多，同时呢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型天气。
0: 是的，喀什的小暑气候啊，既有着全国入夏升温的共性，又有着西北内陆降水偏少、局地对流天气突出的特点。对于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近期实实在在的天气走势。能不能请罗老师结合气象资料预测一下今年整个小暑时期喀什地区的气温、降水的变化，同时呢针对农业生产给出相应的防范建议呢？
1: 好的，根据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测，今年的小暑时节，喀什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略偏高0.5到0.8度，降水量呢偏多。结合我们近三天的天气预报，湿热夜间到12日，喀什各地呢多云，平原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有中雨，局地呢可以达到大雨。其中呢12日，野城县山区局地有暴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三天内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15号到17号有一场中度降水天气过程，14号到22号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根据今年小暑期间的气象条件预测，我们预计今年小暑的高温天气对喀什的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一，林果这块造成部分林果高温灼霜，影响果实的膨大。第二呢，就是棉花造成花岭期高温热害风险可能性比较大，导致棉花裂林大部分脱落，也会引起病虫害的扩散。三，持续高温天气也会降低春玉米的花粉活力，影响夏玉米的幼苗生长。
0: 好的，那也请罗老师针对农业生产能够给出我们一些相应的防范建议吗？
1: 可以的。第一呢，各地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时天气预报和高温、雷电、大风、暴雨等预警信息的发布，户外作业外出时做好防暑工作和安全生产措施。第二，农业生产上做好棉花打林、整治和高温应对相关调控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提前做好杏梅、红枣、核桃等部分林果高温日害相关技术措施，夏种作物要做好田间管理。
0: 好的，非常感谢努尔老师今天细致全面的讲解，从节气的含义、气候特征，再到农事管理、区域气候对比以及最新的天气预判， 内容呢贴合咱们喀什本地的生产需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暑抗旱防冰雹及田间病虫害防治工作，保障各类作物能够平稳的度过盛夏生长期。那本期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3: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6: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5: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6: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 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7: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殷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8: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0: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9: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1: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9: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

0: 波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
7: 公众卫生，
8: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7: 嗨，瞎讲究呗。
9: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7: 公众卫生，
8: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7: 嗨，瞎讲究呗。
9: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6: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6: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9: 如果100%的人

0: 都注重公众卫生，
1: 记得勤洗手，
2: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3: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4: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5: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6: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7: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6: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7: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6: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7: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6: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7: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5: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6: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哦哟，打了一个寒战，因为今天太热了，所以第一首开场曲给大家送出了许嵩和黄龄的《冰柜》。
1: 我们先介绍一下，
0: 先让大家在那个冰柜里凉一凉。我没想到听这首歌，打了好几个寒战出来，
1: 听凉了
0: ，
1: 快点！
0: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到，就是把你放到冰柜里那样冰了一下的感觉呢？这个歌我觉得今天找的，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哎，可能有那个丝丝的凉意渗出来，这是我们的这个开场曲的这个效果就达到了，是吗？
1: 对，而且今天还是周五啊。
0: 是的，所以此刻呢，大家听到的就是喀什地区融媒FM101.2。

0: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对，新奥，你以为
1: 宋清凉、啊？
0: 新奥，你以为我不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开支呼号了吗？
1: 哎、丽梅不行，呼号必须得报，
0: 还必须要报。对，哎、就是虽然我是打了好几个寒战。皮肤上也起了这个鸡皮疙瘩，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啊、嗯、等这个和周五的时候和丽梅给大家上这个晚高峰啊、嗯、等了将近一天啊，
0: 就这么长吗？
1: 就倍儿思念。
0: 哎呦，这希望说这一日如隔三秋呀，感觉怎么好久没有和丽梅一起上节目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叮铃铃叮叮当叮叮当，今天是周五、
1: 嗯、
0: 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如果你还在单位正在这个赶工、
1: 嗯、
0: 或者是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可能已经回到了家里面，我觉得这个周五不容错过的是什么呢？星奥，
1: 我们带给大家的快乐，
0: 不能错过的就是 FM 101.2的下班在路上的陪伴。
1: 转那么大一弯，
0: 是的，我觉得终于可以和这周的烦恼说拜拜。不管是大家、
1: 啊、
0: 哎，刚刚在这个拥挤的公交车上，还是正在这个咱们的路上，哎，有些拥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或者是呢，大家还在为没有完成的工作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别着急，别烦恼。
1: 停一下，先享受一下我们的 FM 101.2，带给大家的清凉啊！
0: 让我们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愉快的周五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在单位话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手机搜，在云听上、阿基米德上和喜马拉雅上搜索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打开 FM 101.2，我相信不只是你的快乐，一家人的快乐，我们全部承包、
1: 嗯、快乐向前冲啊！
0: 嗯，对，是的。那这个周五的时候，星奥有没有发现，就是车流量总是比较大，嗯、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理解吧？反正我是可以理解，因为周五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的昆仑大道，还有西域大道、嗯、还有我们的迎宾大道，这三条大路上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回来的车流量都比较多，急切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呢走到路上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大家不能忍受的，说我今天已经很忍耐很忍耐了、嗯、而且我今天已经敲打过自己了、
1: 啊、
0: 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保持一份快乐的心
1: 情，心平气和。
0: 但是呢，
1: 但是确实有一些行为会让我们在上下班的路上感觉到不适啊。
0: 嗯，那我们今天的活动话题说些什么呢？
1: 日常上下班路上哪些行为会让人感到不适啊？我发现听友群里面有很多人开始接龙式了，开始给我们回复了。
0: 嗯，因为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星奥有没有感觉大家都有那个想要吐槽的点？
1: 啊，对，就是哎，我们吐槽大会来一波了、嗯、
0: 啊！这来一波吗？
1: 嗯，
0: 这都
1: 其实啊，我们
0: 吐到那个星巴上了，
1: 对，
0: 吐到我的星巴上了。
1: 其实我们只是说，以调侃的方式说、嗯、说这个吐槽，其实都是大家想要这个路况比就是。非常文明，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名片，所以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0: 嗯、
1: 还有你在车上的就是这个动作也好，就是
0: 自己的就是在路上的这个行为规范、
1: 嗯所
0: 为啊、哎，这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
1: 嗯，是的。
0: 那就像星奥经常说到了，说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你不是有时候不是代表个人的哦。
1: 嗯，是的。
0: 哎，那这时候呢，你看星奥就是你什么时候出去都穿的展展的，然后呢、嗯、就是那个
1: 西服里。领带皮鞋、
0: 哎、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窄，而且他平常都穿白色的这个上衣、嗯、比如说夏天 T 恤、啊、干干净净的，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丝皱褶，我就特别的佩服你看这个名片，这不但是代表了就是自己的家庭，还代表了我们喀什地区荣梅的形象、
1: 嗯、哇，这个太高太高了，但是我要保持啊。
0: 行啊，这个看了我一眼、嗯、真的吗？然后我在你的心里的形象这么高吗？确实呢，我们今天收到的互动话题是日常上下班的路上哪些行为会让大家感觉到不适、
1: 嗯、
0: 那目光就说到了哇加塞疯狂打喇叭不该发生的一些剐蹭，
1: 哎，这确实啊、
0: 就是、因为越在路上越堵的时候、嗯、你就发现这个加塞的情况越严重，
1: 嗯，对，都着急着往前赶，但是确实都忽略一些生活中很小的文明细节的行为啊，
0: 嗯，而且疯狂的打喇叭、
1: 啊、
0: 我们给大家不是都说到了吗、
1: 啊、禁民区、啊、
0: 禁民区基本上包含了我们市区的所有区域哦、
1: 嗯、
0: 就是这个车流人流比较多的这个市区的路段基本几乎都包含了，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 打喇叭的这个恶习，这个
1: 不文明行为，
0: 对，就会得到惩罚和惩处
1: 啊。对，
0: 那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呀，说这个哦吼，打喇叭不停的打，有本事你飞过去，你还在打喇叭打，你狠狠的打啊！这个确实，打喇叭真的让人忍耐不了，尤其是。你本身就在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前车是有车的呀，不是因为我不走呀，是因为我走不了，你打喇叭有什么用呢？
1: 对，前面肯定是有路况，
0: 是
1: 要不然不会停在那儿。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等这个绿灯的同时在玩手机啊。
0: 嗯，这个呢不是说到了吗？我们可以，如果是就是这个转向灯交互这个提醒的时候还没有提醒到，那我们就轻轻的打上一下喇叭，你不要很暗，是不是？给他给个提示。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交通的处罚当中是不会处罚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聊一聊哪些行为让你感觉到不适，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说这个不礼让行人，然后呢使劲的打喇叭，哎，这个简直了，无法忍受。反正我在车上，我觉得我。我觉得我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扰乱别人，我觉得这是我的底线。
1: 那是的。
0: 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礼让行人，是不是啊？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按照交规来行事。这是最起码的。还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愤怒的葡萄说骑着线规速行驶，绿灯不走，刷抖音。
1: 那确实，这个不文明现象也是挺常见的、
0: 对，真的骑着线龟速行驶，这也
1: 是
0: 我经常遇到的问题，这也是我无法忍耐的。我前车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都说啊，那算了吧，让他走吧，我就在后面慢慢跟着吧。但是他一直这样，我就受不了，我就要超车。超的时候我要瞅这个人到底在干啥，他为什么是这样走呢？
1: 啊，确实有不文明的行为啊。
0: 对，就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是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人，是吗？就是交通规则，这个要学习。如果你还不行的话，你就好好的学一学。那还有听众朋友露露就说到了说，骑电动车打电话还慢慢走。真的我也看到了，就经常在路上有这样的情况哦。
1: 对，就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对，
0: 这个。就像新浩说的，你是你
1: 没有什么
0: 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哦。
1: 你可以把车停下来，在路边把事情解决之后，然后再行驶。千万不要一边开着电动车，一边玩手机刷手机或者是打电话之类的，非常不安全。如果一个没留神的话，可能会影响周围行走的人，或者是前面突然有车的话，对你或对他人都是不好的一个就是情况啊。
0: 那露露就说到了好几种，他说到了说并排骑电动车聊天。
1: 哎，这个真受不了，
0: 这有多少聊不完的话题呢？非要到我这个车上来聊呢？这个拿着生命在聊天，你们俩真是这个感情也太好了。
1: 对，公共场合一定要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也要方便别人啊。
0: 是的，还有呢，开车遇到骑电动车的，这个在机动车乱窜。就那天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啊？对，
0: 就是在环江的附近有这个一个大爷骑着自行车在逆行。
1: 对，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1: 是的。
0: 那还有开车前车故意压着速度慢慢的走，特别是过红绿灯的时候，本来是可以过去，你非要在那压着，我就不过后面的那辆车。我觉得那时候这个
1: 可能真的有点接受不了了，但是
0: 对
1: 确实会有
0: 这
1: 样的情况
0: 发生。冲到了天灵盖明明可以过去，为什么就没过去？是因为你。那还有呢，前车骑着线走，不知道怎么超车，超过去发现驾驶员在打电话。
1: 确实，这个也比较常见啊。
0: 这个大家不知道吗？就你等着收这个罚单。这个不允许开车接打电话。
1: 是的。
0: 哎，这大家难道还不知道吗？这
1: 我觉得啊，应该还是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听我们的 FM 101.2节目。其实我们会在平常会给大家普及一些道路上的安全注意事项啊。
0: 对，是的，是的。那这，
1: 我觉得露露真的是总结的非常到位。
0: 那这个。 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露露，你总结得很全乎呀，这个

0: 确实的。还有呢，露露也说到说单手开车把小孩抱在怀里，
1: 哎，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现象。
0: 我震惊了
1: 啊。对，
0: 露露你遇到过吗？我当时真的还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不是，听众朋友说到了，说
1: 真的不只是不文明的现象了，就是有点对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不负责了。
0: 对，他说这是这个非常不安全的行为哦。
1: 是的，
0: 这对，是的，是的。说快车道龟速行驶是这个大漠火阳，你看说到的也是非常多的一种情况，是不是啊？那还有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电梯封闭环境吸烟，这个呢我是果断会说的哦。我说这个电梯不能吸烟，掐掉。
1: 对，
0: 要不就是不要进电梯，
1: 而且公共场合现在
0: 是不允许
1: 吸烟
0: 的，这是禁烟场所。那还有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每次听 FM 101.2都觉得这个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呀。是的，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尤其今天的活动话题说到了日常上下班的路上哪些行为会让大家感觉不适，也希望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一聊。接下来那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在上下班的路上哪些行为让大家感觉不适呢？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到了我们早上喀什早上好的这个片头啊，也是说到了这个，说早就想说了，好的好的，立刻改，我们周一就换新片头。那我们在这个听友群当中呢，有听友说到了说，还有就是本来就堵车，哎，同车的就是在车里的朋友呢，不停的骂骂咧咧的，不安慰，直拱火，真想一脚给踢出去哈。嗯，有这样的是吗？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如果自己的这个开车搭子，就是坐车搭子自己旁边的，是吗？一直在这个还在说，哎，那这时候其实自己的就是火上浇油的感觉。
1: 嗯
0: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不礼让行人的行为，打喇叭的行为真的让人受不了。确实说到的可能最多的是这个，大家知道吗？不礼让行人是记三分，罚款200元的。
1: 嗯。
0: 还有听众朋友说打手机的，就是在车里面这个接打电话的，接打电话的这个普通道路的话是记3分，罚款50到200元哦。大家知道吗？如果在高速路上，就是城市的快速路上是记9分，罚款200元。这个这大家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交通违法行为应该说、嗯、那这个等待你的可能就是这个罚款和扣分。还有呢，违规变道加塞压实线的，大家知道吗？记1分，那么罚款100到200元。哎，在高速和快速路上的时候是记3分，罚款是200块钱。还有违规鸣笛的，哎，违规鸣笛的是罚款50元。嗯，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反复说到的，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正式的实行了，是吗？那酒驾醉驾的不用多说了吧，超员超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嗯，是的。
0: 嗯，还有这个超速行驶的，这些好像大家都知道，最多的可以记12分，吊销驾照哦。
1: 嗯，对，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关于喀什市实施部分区域道路禁止机动车鸣笛管理措施公告啊，这是这个鸣笛区域呢，是喀什市中心城区，具体为天山西路、天山南路、西环路、昆仑大道、世纪大道南路、学府大道、城东大道、喀麦大道、世纪大道北路以及天山东路合围范围内的全部区域，也就是
0: 基本上市区的
1: 上对、嗯、上述区内呢是所有的机动车辆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鸣笛管理。那么这个实施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3号到7月10号为本通告的这个宣传教育阶段，那么7月1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也就是明天了啊！嗯、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静音出行，文明随行啊！
0: 是的，所以刚才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违法的一些交通行驶的一个记分和罚款的情况。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要经常说，
1: 嗯，
0: 就你们要经常学习。
1: 对，
0: 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不礼让行人的时候。你这个收到了3分的记分200元罚款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嗯、是这样。那下次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长记性。
1: 对、哦。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啊，就是我们大家这两天特别关注到的涨潮。嗯，信号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场的姜超的对决赛当中有喀什队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被牵着
1: 啊，这是一份牵挂，永远改变不了的。
0: 对，所以说7月11号的21点，喀什和昌吉队、嗯、那在喀什的主场，
1: 是的，
0: 在月浦湖县的体育中心呢，
1: 嗯，
0: 进行比赛。其实在这两天的八强之战当中呢，喀什队、伊犁队、阿克苏队、乌鲁木齐队在本周末的主场的作战，他们的

0: 首，就依次是昌吉队、和田队、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八强战呢将采用主客场制，就是第一轮回合呢是这个在主场，那么第二轮比赛呢就是在客场。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哈，这个明天的比赛牵动人心啊，谁会是姜超联赛的四强呢？预测一下吧，每个人在心里面预测一下。这个我的预测我就不给大家说了，你都知道的。除了这个之外呢，炎炎夏日，哇，我此刻我也感觉到这种热浪滚滚，我就觉得这个背上好像有这个火在追着我烧的感觉，就特别的热，有没有感觉到？
1: 此时此刻吗？
0: 特别的热，是不是因为我的心够热呢？行了，
1: 因为你期待，因为丽美期待着明天的姜超啊，
0: 心够热，所以此刻就觉得哇哦，这个上蒸下煮，小手大鼠上蒸下煮，这个
1: 是的，
0: 咱老祖宗说的那准没错了。那夏天的时候也是各类的火灾事故易发的季节，
1: 是的，
0: 那大家也要了解到这个消防安全知识。而且提高自己的消防安全意识，避免呢发生各类的火灾事故，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说到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我觉得不得不提的是什么呢？就是电风扇。
1: 对，现在就是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打开家里边这个空调，因为它来的比较直接一些，可能老年人就是使用这个电风扇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使用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3C 标志，而且呢定期的保养检查。
1: 是的，
0: 那也来看一看就是这个插头，同时呢看看这个电风扇插的这个插板，哎，这时候都要去检查一下，还有自己的线路呢有没有老化。有些的这个朋友的家中，哎，这个电风扇确实是有些年代了。所以说要检查一下。还有呢，油烟管道要经常清理，用火呢不要离人。
1: 是的，就是不能说这个燃气灶上还就是做着饭呢啊，人出去客厅啊，去卧室啊，干什么去了？忘了这个日常啊，这个不行。就是开火的时候，必须保证人在旁边。
0: 对，人在旁边，就是再大的事儿，咱都不走
1: 啊。即使走的话，一定要把火给熄掉。
0: 哎，对，你要是真的要走，那么你就熄火；你要不熄火，绝对不走。没有什么事儿比我的安全更重要，是不是？有些就
1: 是
0: 说接个电话。出去，哎，接了个电话，聊得很开心啊，一聊聊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哦。
1: 虽然是在家里边，可能就哎，主卧、卧室、客厅就那么俩范围，但是你一旦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这你的燃气灶上还有着你做的饭呢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下去扔个垃圾，马上就上来，没想到下楼之后，下楼之后什么认到了碰到了熟人，聊上几句吧，一聊聊了半个小时，一上来之后啊，
1: 不允许，
0: 这个、
1: 不允许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但凡是我开火我就不离开，我只要离开我就关火，这个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油烟管道也要常清理，因为夏天特别的热，尤其是哪里知道吗？餐馆。
1: 哎，确实、
0: 餐馆的油烟管道一定要清理。
1: 因为工作量大嘛，就是确实他们也是就是需要注意的安全生产这方面的相应的这个
0: 注意事项。对，还有呢，蚊香放置阻燃器皿，远离易燃物品。
1: 哎，
0: 不要说我放到纸上，我拿个什么垫上，是吗？前段时间我相信就是这个蚊香，哎，放到纸上点燃的这个事故，应该说是就是也是提示吧，其实也都在各大平台上都看到了。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到了蚊香放置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置在阻燃器皿上，远离易燃物品。哎，这个再给大家说一说，使用易燃成分产品的时候远离明火热源。
1: 哪些是这个易燃成分的产品呢？我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这个花露水、杀虫液、香水、防晒喷雾等都属于易燃品啊，气体类的。
0: 对，不能放在车上。还有呢，不能放在有明火的热源的地方。
1: 是的，还有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在比如说打火机玩打火机啊，学着喷拿香水喷一下，这是危险行为，绝对绝对要禁止啊。
0: 哎，是的，还有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1: 这个应该大家都能做到吧。
0: 这个呢，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我做节目的时候跟这个消防人员去一起去上节目，也他们也说到了
1: 相关的。
0: 其实我们的火灾有一部分

0: 分就是因为烟头，因为烟头的中心的温度达到了平常是300到400度，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700度的温度。
1: 哎，
0: 所以这个呢确实是真的
1: 隐形的火源啊。
0: 哎，隐形的火源。那还有呢，消防通道保持畅通，楼道不堵不占。
1: 哎，这个必须得，就是不管是小区的物业还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千万不要首先在这个消防通道的周围或者是门口停放这个自己的电动车或者是小汽车，同时我们这些收了快递的纸盒子
0: 也不能
1: 不用的这些报纸，家里边那些关于就特别易燃这些东西都不能堆在楼道里边，要及时的给它清理掉啊。
0: 对，刚才说到了，我们是我们这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是如果别的就是住户他把这个电动车停到了楼道里或者停到了消防通道里，果断的举报，
1: 联系物业赶紧给他处理掉。对，
0: 电动车呢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这个呢就不多说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次次说，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就是你自己不放也不能允许别人放。
1: 是的，安全的环境靠大家啊。
0: 那车内呢不要放易燃的物品，配备灭火器，易燃的物品啊，这个就说到了哟，这个
1: 香
0: 水、打火机、摩斯什么，这个
1: 防晒喷雾，
0: 对，这个充电线头，
1: 是的，
0: 哎，各种的，还有这个充电器啊，都不可以啊。那高温暴晒下的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到70度，所以这么高的温度，你想想看，你把这个危险的物品放在车里面，
1: 就是一个消防隐患啊。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还是这些气体啊，就是这些易燃易爆的这些物品不要放在车里面。
0: 打开的这个喝过的饮料瓶、饮料也不要放到车里面。那还有电器线路呢，定期检查，不超负荷运转。
1: 是，尤其是插盘。
0: 插盘
1: 还有这个手机的充电线啊。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就是老化的充电线，
0: 你一直在这个插板上，比如说手机你一直在那儿。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我们电风扇的插板从来不关，插线头从来不拔，这个都是风险隐患。
1: 是的，

0: 欢迎回来，刚才给大家送出了一首就是适合在下班路上听的歌曲，随着节奏摇摆起来的感觉，是不是啊？一路开心一路回家。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说到了就是消防安全的意识的提高，那我们也是每个朋友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
0: 这时候呢，夏天我们尤其要注意，不是消防安全，是各类的安全，
1: 用火、用电、用气，还有出行安全啊。
0: 对，是的。其实呢，今天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
1: 是的。
0: 首先呢，就高校的毕业生创业可以享补贴税收优惠了。
1: 是的。
0: 就是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说：“哎呀，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有需要的朋友拿走拿走，不谢。
1: ”我以为我立马要说特别想开一个小卖铺呢。
0: 卖创可贴
1: 不是，就是给大家售卖快乐。
0: 这个可以有。那高校的毕业生要注意了，创业呢可以享受政策的支持。
1: 是的，
0: 千万不要错过。那哪些的创业补贴的支持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1: 一次性创业补贴啊，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呢，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可给予这个一次性创业补贴。
0: 是的，这是刚才说到了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还有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的哦。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最高呢可以申请额度是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1: 贷款期限是不超过3年啊。
0: 是的，对合伙创业的可以根据合伙创业的人数适当的提高贷款的额度。那这个贷款额度呢，由政府创业担保基金提供担保，由财政部门按照实际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
1: 还有一个是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策。那么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内按照这个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各和个人所得税啊。
0: 限额的标准呢，最高可以上浮20%。那执行的期限呢，截止到2027年的是2月31号。
1: 是的。
0: 那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微信红包的转账有新变化了。这个新变化，还是蛮好用的。那我们来看看是哪个新变化呢？那9号的时候呢，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了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更快了，就是打包转账不用爬楼。之前呢，你是不是这个红包转账的时候你要爬很久的楼，找到这个微信的这个红包然后收，是不是聊天聊得太嗨了，最怕错过了转账和红包。
1: 是的，
0: 现在呢收钱呢不用再爬楼了。如果呢大家还没有领取到的红包，没有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的窗口的右上角呢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
1: 非常不错啊。非常人性化。
0: 对，这种点一下
1: 这个不能错过。
0: 这时候你点一下就能直接的跳回对应位置，
1: 定位到这个位置啊，
0: 领取了。对，是的，就是家人，比如说这个家人群里头有谁这个发了红包，那家人一直在聊天，你知道大家领了红包，但是你看不到，然后你不停的爬楼在上面找，是不是？现在呢都不需要。还有呢，收款码2步直达。这个收钱要想快，捷径少不了。那怎么2步直达呢？这个2步直达就是长按桌面上的微信的图标，点击收付款二维码收款就能喜欢，就是能直达到自己的收款码的界面，收钱这件事呢也能快人一步。
1: 非常的方便
0: ，确实的。收付款二维码收款就能直达收款码界面，收款就更快了。当然付款是不是这个除了收付款码外呢，长按微信图标还能秒开扫一扫后补的二维码的功能，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就是长按微信的图标 就能一秒钟，不到一秒钟，我觉得半秒钟就能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
1: 嗯，
0: 大家学会了吗？还有期待哪些微信的哪些新的功能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时候，大家要用起来。就有些我觉得这个功能好像大家是有了，人家是有了，但是呢我们没学会，我们经常不用，有这样的情况，
1: 被忽略了
0: 你经常用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哇哦，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1: 嗯，是的。
0: 此刻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2。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今天是一个周五。
1: 嗯。
0: 新奥有没有发现周五的时候路面上的路况还是蛮早的。
1: 啊，对。
0: 就是很多的车从比如说昆仑大道，还有这个迎宾大道，还有西域大道这边哈回来。所以呢今天路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也提前来帮大家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此刻的路上的情况。我们确实是估算的一点都不错，估计的一点不错。迎宾大道此刻断断续续的已经有拥堵的路段。
1: 嗯，
0: 从214的国道下来之后，大家知道吗？在远方建材市场这里呢，就有了这个小段的拥堵，一段一段的。
1: 嗯，
0: 然后下来之后呢，到了哪里呢？到了奈泽尔巴格镇这个地方，又有了小段的拥堵。下来之后呢，又到了天元国际的这个红绿灯这里呢，有拥堵。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到了解放北路，解放北路是哪里呢？嗯，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此刻还好，但是呢到了桥上的就深圳路出来之后，到亚瓦格路的这个路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嗯，
0: 那下来之后呢就北向南的方向，汉巴扎的夜市，对向车道，一直到
1: 大十字，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0: 对，这时候车流量比较大。红灯呢，这个车流排队的情况呢还是比较长。
1: 嗯，
0: 那此刻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西域大道吧。西域大道此刻还不错。那到了人民西路的时候，其实人民西路呢现在有小段的拥堵，是南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步行街的后门的这个位置，然后到大十字，到这个环江。
1: 嗯，
0: 那么人民西路其他的路段还好，人民东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天南路出来到湖畔路的这个路段是有些拥堵。好消息呢是土曼路此刻是一路正常。
1: 嗯，
0: 但是东大桥的桥面上呢车流量稍微的有些大。
1: 嗯，
0: 然后今天呢有一路今天是双向的有些拥堵，是在喀什市第30小学的门口，那北向南的方向，那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世纪大道过来呢，到阿瓦提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呢是有双向的拥堵。那其他的路段呢是新城南路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到了世纪大道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些堵。同时呢我们来看看世纪大道南路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也有点堵。大家知道这条路是在修路。
1: 嗯，
0: 那此刻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出到了一个就是较长时间的排队的这么一个情况。整体来说呢，建国路此刻也有一小段的路况，是在哪里呢？五洲医院的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哎。

0: 堵的呢啊，两个红绿灯基本是可以过去，然后过来之后，今天呢也是有点这个让人意想不到啊，东向西的方向，深夜立身的对向的车道，就是在这个时光里这个地方，其实呢就堵了，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桥底下这个地方。
1: 嗯，
0: 今天是东向西哦，不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是一路畅通。那此刻其他的路上的情况还不错，如果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那或者一些设置的不是那么合理的情况，或者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换装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在周五的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快乐多多，开心多多。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说在上下班的路上的一些行为呢，会让大家感到不适。我觉得陈安呢，他每次给到的真的是特别的全面。他说有哪些不适呢？他说快车道慢悠悠行驶的，说骑线慢悠悠行驶的，说缓慢变道的，红绿灯起步慢悠悠的，说路口前停车的，违章停车的，还有呢就发

0: 碍他人通行的，更可气的是占道停车装卸货物让他们等的，就让别人等的。
1: 确实这些不文明的现象会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不适啊。
0: 对对呀，啊，这个就是的，
1: 确实上下班的路上遇到这种糟心的事儿，确实那怎么说呢，到时候怎么办呢，但是你在这个路上了啊，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0: 怎么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比如说
0: 你缓慢行驶，刚才说到了呀，都是有处罚的哦。这些呢都是就是刚才说到了超速行驶的，比如说超速10%、20%，罚款是50到200块钱，记三分，是不是，像闯红灯的大家知道罚款是200块钱，记6分。那分心驾驶的，比如开车使用手机的，因为你慢悠悠的是怎么回事呢，你不就是有时候在看手机，有时候在打电话接电话，这时候记3分，罚款是50到200元。这是在市区道路里面，在高速城市快速路是记9分，罚款200块钱哦。还有呢，这个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还有呢就是不礼让行人的，是不是啊，不避让特种车辆的，这时候呢是记3分，罚款200块钱。还有呢违规变道的，加塞的，压实线的，是不是啊，普通的道路是记1分的，罚款100到200块钱的。违规停车还有鸣笛的，违规鸣笛的，像普通的道路的罚款是100到200元，是不是啊，那在高速和快速路上是记9分，罚款200元。消防通道违停的记6分，罚款500元。那喀什市城区的禁鸣区域全天哦，24小时违规鸣笛的罚款是50块钱。所以这些呢信号，你看这不就是，这不是就是让大家不要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是不是，那常也说到说喀什呢其实车呢不算多，就是这些不良驾驶行为呢造成的拥堵，还有违规驾驶，是不是违法驾驶，都是这样，你看看。所以说到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不给别人造成麻烦，不管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还是在路上的时候，就是你不要给别人造成任何的麻烦，我觉得这个只要你能就是遵守
1: 能
0: 做
1: 到，
0: 我觉得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大家也来说一说吧，啊，上下班的路上哪些行为让你感觉到不适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到了说，电梯封闭的环境吸烟，还有呢在路上的时候，公共场所的时候场合的时候吸烟，那有孕妇呀，有小孩呀，装作看不见，这个我们有禁烟区，就是完全禁止吸烟的，在如果是你要是吸烟也是有处罚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很讨厌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边走边抽烟，你要跟在他的后面的时候，你就是那个
1: 二
0: 手烟的受害者。
1: 对，
0: 这时候呢真的我是怎么做呢，抄他，跑到他的前面去，瞪他一眼，这这有时候确实还是非常的这个生气的。
1: 是的，其实怎么说呢，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跟丽梅说的一样啊，要么就超过他，要么等他走完再走。确实二手烟对人体的伤害确实还非常大的，尤其对这个孕妇啊。
0: 对，公共场合是不允许吸烟的哦，这个你完全可以让他立刻的熄灭，并且呢告诉周围的执勤人员，这个是不是啊，那说到了这些，其实我们周五的下班的时候还是来聊点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新疆绘就了骨干电网的新版图，一共是50000公里哦，
1: 是的，
0: 这个呢我觉得确实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截止到2026年的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总长度呢，正式的突破了50000公里大关。想要50000公里有多长？有没有概念？
1: 50000公里，
0: 50000公里。
1: 但是没有概念。但是，大家想到一个历史的话，就会知道25000里长征有多远。
0: 这个对，但是50000公里有多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足可以绕地球赤道1.25圈，与全国的高铁营业的总里程旗鼓相当了。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骄傲。但是令人震撼的数字背后呢，是一条条跨越天山南北、纵横大漠戈壁、连通全域能源的光明动脉。
1: 嗯，说到这个啊，确实还之前的节目中也给大家谈到过，就是当我去到帕米尔高原，去到塔县的时候，那沿线的就是高压

0: 突然想到一个之前就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为什么要打通天山，就是因为天山那边有人民啊。为什么会把高架，就是这个路修到咱们的塔县，修就是电架到这个高原上，因为山的那边，路的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民。
1: 嗯，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真的非常自豪的一组数字。嗯、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还得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成绩的位次、首批次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和志愿填报公告，哎，已经发布了。
0: 嗯，
1: 就我今天看到这个之后，我也特别的开心，因为我家里的侄女。他今年中考、所以就是也特别的关注，那今天也想把这条信息呢分享给大家。那7月10号上午的12时，公布了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成绩的位次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那这两天呢，其实这个中考的成绩不是也公布了吗？
0: 嗯，
1: 是不是也特别的开心？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刚才说到的是高考成绩的位次各批次最低的投档控制分数线。所以呢，考生凭身份证号、登录密码以及手机的验证码进入成绩查询或者志愿填报系统。如果忘记了登录的密码呢，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的选项，重置密码之后呢再登录。或与高中就读的学校系统管理员联系。
0: 嗯，
1: 如果原来的手机号码没有办法接收验证码，可以登录界面点击重置绑定手机号码，重新的设置手机号。好吗？这个操作呢，考生需要与高中就读的学校和老师联系，
0: 嗯，
1: 申请的修改手机号码。那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15号的下午16点。那你看中考的成绩的这个分数，哎，也公布了，就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也公布了。
0: 嗯，
1: 那各省市的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成绩的位次各批次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和志愿填报呢，也是这个同步开始了。
0: 嗯，是的。
1: 哎，那还有在路上的朋友此刻已经走到哪里了呢？有没有走到就是一些我们施工的路段？那还有一些最新的施工路段封闭的情况呢，我们在整点之后吧，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0: 嗯，
1: 对，是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就是不适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很多很多。
0: 嗯，是的。
1: 嗯，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封闭的就是半封闭的路段上行走的时候，也要多多的体谅，多多的理解。哎，这是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好的这些，是不是？
0: 嗯，好的意见和建议啊。
1: 嗯，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20:03。好，不知道大家走到哪里了呢？是不是已经出门了，已经在路上了？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你看我在后台说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候，大家就说丽梅，我们还没有下班呢。你这样一说，心急急，心跳跳，要在听我们 FM101.2 的节目嘛？有时候确实不能一心两用，一边要跟工作，一边呢想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此刻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都在路上了吧？给我们在听友群说一说啊，大家走到哪里了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周五的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呢，确实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此刻迎宾大道依然是一个就是一路拥堵的情况。
1: 是的，是断断续续的啊，每一小段每一小段都有，尤其是在这个路的交叉口，小
0: 红绿灯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这个车流量排队的情况呢还是比较长的。首先呢，还是北向南的方向，远方市场、建材市场的这里比刚才呢这个堵得稍微的长一些。但是呢，迎宾大道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这一个红绿灯大概是可以过来的。然后到了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地方，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可能要通过两个红绿灯。那还有一个呢是迎宾大道是哪里呢？天元国际酒店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从骑士大观园呢一直堵到了天元酒店。这个地方呢，因为天山东路呢也属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相较来说比较拥堵。那好消息呢是一直迎宾大道下来之后呢，到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呢是双向的畅通。但是呢到了亚瓦格路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是一路的堵，北向南的方向。那这个呢堵的真的是非常的长。这个呢三个红绿灯基本上过不去。
1: 是的，
0: 从哪里开始堵呢？从深圳路出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大十字。所以这条路上为什么说三个红绿灯过不去呢？因为堵的太长了。然后土曼路呢，土曼路是从耿公祠这里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但是呢通行还比较的顺畅。真正的堵呢是到摩天轮的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和湖畔路接壤的这个地方。那人民东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市人民政府的门口呢一直呢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但是人民西路呢此刻车流量大，但是还属于比较畅通的情况。滨河北路呢今天堵的呢依然是日常堵的路段，从就是哪里呢，从我看这是

0: 西亚国际贸易市场的这个地方车流量大，就是北向南的方向，那么一直到了堵的还是真的是比较长，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人民东路的这个交汇处。
1: 嗯，是的。
0: 就今天确实滨河北路堵的也比较长。
1: 嗯。
0: 友谊路呢，此刻是一路畅通。大家稍微友谊路其实还是有一段是有些拥堵的，是在哪里呢？如家酒店的门口的这个地方，那一直堵到了，这是果园路、中西亚市场路这个地方。这果园路呢，今天堵的呢是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是到友谊路的时候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大家呢可以选择友谊路绕行。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今天堵的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而且堵的呢是比较长，国际会展中心的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处。那接下来呢和它接壤的新城南路，新城南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从新民路出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这两个红绿灯的之间也是比较堵。那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但是还算比较畅通，包括呢喀麦大道回来的路段车流量大，但是也是基本畅通。那大家知道世纪大道南路，那整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因为在修路嘛，走的都是辅道，所以呢车流量是特别的大，那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不要抢也不要急，慢慢的跟着后车行驶，因为车道呢只有一个车道，你再急你也没有太大的办法。
1: 嗯，是的。
0: 我们从世纪大道南路下来之后，从交接的深喀大道来看，以深喀道到东向西的方向有两段的拥堵，一个是哪里呢？这个国网新疆中心的这个宫殿中心的这个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那过来之后到蓝鲸牧场的，其实这个位置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和振兴南北路交接的这个路口就有些堵了。那同时呢，我们的乔格里大道，乔格里大道呢，其实大家知道这条路呢也是在修路嘛，只有辅道的情况下，南向北的方向也特别的堵，所以呢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车流量。那在乔格里大道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了，也没办法着急。我们再沿着这条路到建国路，建国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哪里？五洲医院，就是友联加油站的这个地方，是有了拥堵的情况，两个红绿灯基本上可以过去。然后呢，我们今天好消息是什么呢？丽笙酒店的这个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不堵，而且南湖路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放假了嘛，基本上呢就车流量大，但是属于一个顺畅通行的情况。
1: 嗯，是的。
0: 那么现在来帮大家看看昆仑大道，昆仑大道今天有一点点的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我都吃惊了，难道不是南向北吗？今天是北向南的方向，是在南关桥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从507汽车的这个地方出来，那到南关桥的交接处。那南向北的方向呢是车流量大，但是呢不堵。那西域大道呢，今天也属于一个一路畅通的情况。
1: 嗯，是的。
0: 嗯，基本不堵。确实啊，相较之下呢，路况还是不错，除了迎宾大道这条路上陆陆续续的北向南的方向一路堵到了大十字之外，其他的路段还都不错。
1: 嗯。
0: 那说完了路况呢，我们再来看看天气情况。我相信此刻在车上的朋友一定感觉到了，是不是那种滚滚的热浪？
1: 嗯，
0: 哦，这么热！但是周五的下午，我们说到了这是放松的起点，是快乐的前奏，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啊好听的歌曲，还有呢，准备了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说把快乐 带回家，所以堵车不堵心。同时呢，热的时候我们把窗户摇下来，是不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旁边的风景？因为热的时候你确实你又堵在路上，你可能非常的着急，这时候呢放慢，把自己的心情放慢，是不是啊？那来看看这个身边和路边的风景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调节自己的方法啦。那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热法呢？那从新疆气象台获悉呢，7月11号到18号全疆的大部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的过程。那这次的高温过程呢将导致当前严峻的气象干旱进一步的加剧，同时呢零高层度的这个大幅抬升与局地的暴雨叠加，将显著的增加融雪型和混合型的洪水和衍生的灾害的风险。
1: 那么预报也是显示啊，7月11号白天至18号白天，那么全疆平原大部分区域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那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可达45度以上。如果有出行前往该地区的人，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天气预报的提前规划，做好相应的防晒和高温处理措施。
0: 是的，那么来关注喀什3天的天气情况。那预计呢，7月10号的白天，喀什平原呢晴有浮尘，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偏东风是4到5级。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10号的夜间至12号，各地多云，平原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中呢，12号的夜城山区局地暴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未来3天的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的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9度左右。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23度到35度。月布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21度到36度。泽普金胡洋国家森林公园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17度到35度。巴楚县红海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32度。麦盖提县刀郎花乡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6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0度到13度。
0: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最高的气温在35度左右，最低的气温是19度左右。那说起来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其实早晚的时候还是相较来说比较凉爽。那到了下周一的时候，就7月13号有一个小幅的降温，那最高的温度呢不到30度。这个气温还是蛮期待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到了周二周三的时候呢，也是不超过35度。基本上在小暑的这个节气当中，这样的气温属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1: 是的。

0: 此刻大家走到哪里了呢？有没有遇到拥堵的情况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其实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有些路段呢可能是一个封闭施工的情况。那么再次的来和大家说一说都是哪些路段。
1: 嗯，
0: 这些封闭的路段呢，是因为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提升的项目一期，那是开始施工了。施工期间呢，城区多条路段呢将实行临时的栈道，半幅通行，局部封闭的管控。
1: 是的，为了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进度呢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那现将本次施工路段封闭路段栈道范围公示如下啊，请提前做出咱们听友朋友们请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出行线路，谨慎的通行，不管是周末还是通勤时间段啊。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卫校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为这个解放南路至卫校热力站，全长是365米，将封闭西环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啊。
0: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全长是365米，封闭西环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施工。所以的非机动车道呢，可能会在这个机动车道上行驶。那这时候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我觉得就是让行，是不是啊？你可以晚一点，但是呢，我们就是。作为一个道路的参与者，行驶的参与者、就是这个礼让行人啊、还有礼让非机动车。当然这里的礼让呢、我们是要做到，不是说有时候也大家也说到了啊，这个机动车这个到处穿，这个呢是因为你是强势的，是不是啊？你开的是这个机动车，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在路上行驶。
1: 嗯，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紫荆花园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呢为紫荆花园热力站至小区外的辅路，全长呢是87.5米，将封闭半幅的机动车道施工。
1: 嗯，是的。
0: 时间呢是7月10号到8月10号。
1: 嗯，第三个点就是供销社热力站施工段，那么起止点为航天路至供销社的热力站，全长是50.7米，将封闭航天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咱们这个封闭的时间呢是2026年7月10号，也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8月10号啊。
0: 嗯，因为半幅的机动车道施工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另外的半幅呢要走两个车道。
1: 嗯，
0: 这时候呢。

0: 就是路上肯定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所以大家多多理解。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公安局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呢是齐聂巴格路至市公安局一号二号热力站，全长呢是527米，将封闭尤木拉克谢哈尔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包括呢色满路的半幅的机动车道的施工。
1: 嗯，是的。
0: 那时间呢也是7月10号到8月31号。
1: 体育路及天蓝路啊、过路施工段呢，起点为这个体育路与文化馆交叉口至天南路与安泰小区交叉口，那么全长是170米，将封闭体育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天南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7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嗯，还有青年北路过路施工段，那么起止点呢是美和家园北区东侧横穿青年北路，全长约48米，将封闭青年北路半幅的机动车道施工。那时间是7月10号到7月30号。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施工期间的过往的车辆、行人呢，要严格的按照现场警示标志，还有围挡提示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切勿呢闯入施工区域。高峰期呢，易出现短时的拥堵，建议市民呢提前绕行周边的路段，错峰出行。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
1: 嗯。
0: 此刻呢我们路上的情况确实更加的复杂了。
1: 嗯，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人民东西路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我们建议呢稍微的能走其他的路，大家也可以绕行到其他的路段走，那尽量的不要走人民东西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0: 确实此刻是一个非常堵的情况。那还有呢，我们的迎宾大道和解放北路，大家绕行从果园路可以走一走，果园路呢此刻呢堵得比较短，就友谊路的十字路口和果园路的十字路口呢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呢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嗯，是的。
0: 那我们此刻东向西和西向东的路段，比如说健康路还有穆士塔格东西路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建设路呢此刻也是一路畅通。那建国路呢此刻堵在了哪里呢？深夜里深酒店到乐活广场，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西向东的方向，我给大家的西环路到建国路，就是这个路口也是有点堵。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堵的呢相较来说今天比较长。嗯，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对向的车道一直呢堵到了五洲医院。其他呢深咖大道呢此刻一路畅通，振兴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呢稍微的有些堵，世纪大道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堵，还有一条道就是巧克力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些拥堵。
1: 嗯，
0: 那还有诚信北一巷今天呢是两个红绿灯堵通了，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特别的堵。巧克力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一路拥堵，在这里呢是施工的情况。
1: 嗯，
0: 那整体的来说呢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行驶，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注意和前车保持距离，不要不抢道，就是如果着急的话咱们放松心情吧。
1: 嗯，是的，
0: 来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嗯，
0: 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觉得还没有陪伴够大家。
1: 嗯，
0: 我们就要说再见了。
1: 是的，
0: 有没有觉得想和大家多待一会儿的这样的感觉？继续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开心的和不开心的，还有呢在路上的时候，上下班的时间点都有哪些觉得就是有点不舒服的地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不得不和大家说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年

0: 上半年，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
1: 面对高温天气，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各族群众送去清凉。
0: 乌鲁木齐邮政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
1: 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
0: 我区各地迎来特色林果丰收季。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科技界持续引发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吴斌表示，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更好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3: 统筹助饮保鲜、精深加工、功能营养三大学科协同攻关，在南北疆主要产区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攻关和服务，深耕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表示，将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者联系服务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上谋作为，
4: 发挥好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合成生物制造、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力量。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古利博斯坦阿克木表示，将紧扣科教协同育人工作要求，深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5: 紧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趋势，持续创新，丰富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学生依托学科竞赛、项目实训、课题实践等多元路径，全面淬炼创新实践能力，把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2: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更好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疆地质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凤鸣，
6: 以新一轮早放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新疆台消息，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

0: 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沿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新疆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含兵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到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2: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 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4: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截至今年六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02 万户，同比增长 1.74%。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0: 面对持续高温，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措施，把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送到基层一线，为户外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去清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在人流量密集场所设立多处防暑降温服务点，青年志愿者为过往市民、游客以及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冰袋等应急用品， 一系列贴心举措赢得

0: 市民游客好评。重庆游客雷雅文：
1: 最近天气特别的炎热，出门很容易中暑，铺设的景区景点呢也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防暑的药物，都非常的方便，还有鲜的新瓜可以品尝，特别的贴心。
0: 轮滩县总工会依托各工会驿站，储备充足防暑物资，全天候为过往一线职工、新就业群体、公安执勤民警提供纳凉休息、物资补给等免费服务。轮滩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民警高歌：
2: 工作人员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执勤点位上，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防晒霜和手持小风扇，都是我们户外执勤最实用的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们高温的作业的压力。
0: 面对高温天气，乌苏市城市管理局组织7辆洒水车、智能雾泡车，对全市27条主干道实施降温作业，通过洒水、喷雾降温的方式，有效降低路面和空气温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乌苏市民胡图比丁·库尔班：
3: 洒水车刚过去，路面一下子就凉快了，走在这里舒服多了。
4: 今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5: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6: 好的，那这边我
7: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5: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7: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三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8: 一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十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7: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9: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10: 昨天下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商煤炭产业转型新路径、发展新机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分析会上，煤炭行业专家企业聚焦将煤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苏市四棵树煤炭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江来介绍，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升了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水平。
12: 无人化整个皮带机监控水平保障，中央变电所通过 AI 的应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矿井的效率产能。通过这个煤炭交易会啊，收获很大，我们能把我们产品通过交易会推广开。
11: 本次分析会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产业研讨的平台，也为江煤外运拓宽新通道创造了新机遇。湖北省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野表示，将依托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打通新疆煤炭直达长江中游的物流新通道。
12: 我们是长江中上游单体规模最大的港口，本次在交易会上也结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供应商和物流企业，接下来我们会加深合作，助力江煤外运，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区。
4: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位于燕齐回族自治县的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是河北省与新疆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沅江示范园区。依托沅江力量，园区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惠及受园地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燕齐当地的辣椒、番茄产业， 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 1.5 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进入这家企业工作，目前他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的负责人。
6: 看到河北沅江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0: 园区另一家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建成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偃旗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公司孵化中心厂长董德强：
13: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0: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沅江资金约 1.67 亿元，落地10个沅江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经营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偃旗县委副书记、廊坊市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薛建杰：
14: 对口沅江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偃旗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请听报道。
15: 40多年前，23岁的苏玉琴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他历经大小手术20多次，坐过轮椅，拄过拐杖，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苏玉琴：
16: 我看到他们笑的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15: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宣传委员思娟：
17: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5: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从一个人到3000人，苏玉琴的抗癌路变成了一场爱心长征。近日，苏玉琴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苏玉琴：
16: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4: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连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推动新国标落地见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8: 7月10号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厅，乌鲁木齐市民胡金星准备邮寄物品，工作人员根据物品尺寸选择了一个3层瓦楞纸箱，并使用宽度45毫米以内的可降解胶带进行封箱。胡金星表示，新国标让快递包装瘦身，这样既节约又环保。
19: 有时候买的东西会遇到大箱套小箱，小件装个大箱子，还会遇到胶带缠的特别多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特别环保。

0: 后面也可以加深废旧纸箱的再利用。
1: 新国标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核心管控指标。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员刘玉龙介绍。
2: 像我们平时寄的那种普通的日用品的话，内包装物不能超过两层啊。如果是生鲜冷链类的，内包装不能超过四层。
1: 此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持续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回收体系建设，已在129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箱，同时倡导消费者自行携带废旧纸箱寄件。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介绍，网点会对回收的废旧纸箱进行筛选，免费提供给寄件市民二次使用。
3: 今年一至六月回收了废旧瓦楞纸箱6.8万件。在全市六区一线的范围内，也会不定期开展回收废旧瓦楞纸箱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拿废旧纸箱来网点换取一些日化用品等礼品。我们接下来也会做好绿色环保邮政的一个相关工作。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过去一段时间，消费者拆快递像剥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海量垃圾，仅靠倡议和引导，效果始终有限。这也正是新国标落地实施的原因。乌鲁木齐邮政构建的回收加再利用加激励闭环模式，让包装减量化落到了实处，同时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效盘活废旧包装资源，打通了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包装瘦身一小步，绿色发展一大步。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想办法出实招，通过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新规的刚性底线，又以柔性举措激活社会共治活力，才能持续擦亮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6: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未地杏梨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杏梨果品品质、坐果率均优于往年。
8: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梨，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再发。
7: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9: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7: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10: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5: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阿勒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1: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做强冰雪中心城市，做精核心度假片区，做实全链条产业矩阵，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以冰雪特色扶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阿勒泰市冰雪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持续推动吉科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旗帜扩容提档升级，积极探索 5A 级景区加 5S 级滑雪场这联动融合发展的模式，大力培育冰雪抗氧赛事运营，

0: 推动绿色矿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牧业协同发展，引导群众经营民宿、农家乐、文创小店，参与冰雪民俗表演、赛事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冰雪教练、装备运维等专项的培训，优先吸纳农牧民返乡青年，依托冰雪产业的项目就近就业，力争到2030年使冰雪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进入暑期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更加火热，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4: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3: 进入暑期，前往玉林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4.9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山东游客傅斌：
5: 我们觉得很震撼，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
3: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安徽游客鲍星宇：
6: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7: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2: 塔城多云，18到33度。
7: 伊宁多云，20到35度。
2: 伯勒多云，19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2: 奎屯多云，21到36度。
7: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5度。
2: 昌吉多云，21到35度。
7: 哈密多云，20到34度。
2: 吐鲁番阴，27到40度。
7: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2: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7: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2: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7: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
2: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

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10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

0: 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旗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38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38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 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 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是

0: 借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1: 什么都暴露了？
0: 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
0: 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2: 你说什么？
0: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
1: 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
0: 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
1: 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
0: 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

并要陆延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延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霖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霖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霖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7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济县，

0: 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筋骨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

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箱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当归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皲裂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
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

杀死。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

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儿。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统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上半年卡拉苏口岸人货通关指标双双创历史新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党建引领聚合力非遗赋能新乡村，近年来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深挖土陶文化资源，绘就了一幅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画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也就是远近闻名的土陶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见证当地村级党组织如何带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光辉实践。
3: 土陶村耕地资源有限，仅靠农业难以支撑群众持续增收，立足这一实际，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组织带领村民挖掘土陶文化价值，走文旅融合之路，使村庄面貌和群众生活发生显著变化。
4: 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土陶村负责人排热坦麦麦提敏：
5: 我在土陶村上班六年多，亲眼见证村子的发展变化，村容环境焕然一新，旅游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建成市一处大开点，游客逐年增多。土陶村也从国家二 A 级景区升级为国家三 A 级景区。
3: 近年来，在一届届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激励耕耘下，土陶村依托援疆资金完善硬件配套，搭建展馆、体验工坊、特色街巷，组建讲解员队伍、文艺队伍。如今土陶村年均接待游客达40万余人次。
4: 土陶村土陶手工艺人阿卜杜克热木阿卜杜热合曼：
6: 我们家有现在10个都做土陶，每天我们家来客人非常多，我们一年收入10几万。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热，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走进土陶工坊，沉浸式体验手工制陶。
4: 河南游客王庆丽：
7: 很有意思，也很神奇，随着下面土坯的转动，想把它变成什么就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4: 英吉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哈尼克兹阿卜迪克热木：
8: 持续优化研学服务，丰富土陶文创品类，深挖土陶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放大国家级非遗优势，把我们土陶村打造成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持续讲好丝路土陶文化故事。
1: 7月8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加施县召开。
3: 据发布会介绍，新媒产业在全疆乃至全国已成为果农富民产业，产业现代化运营体系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大，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新媒核心产区，加施县新媒一产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超1.7万元。近年来，加施县聚焦新媒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做强国家级产业承载平台，统筹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大核心平台建设，依托院士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与专家力量，深耕农业科技创新，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发展动能，全方位夯实新媒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加施新媒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38亿元，

0: 产品国内市场覆盖全国30余个省份，外销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1: 当前，喀什地区三夏生产进入攻坚阶段，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各地依托科技管护、电力保障等措施，精准做好田间管控，全力保障粮棉稳产丰收。
0: 麦盖提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棉花打顶控旺智能化作业，通过精准喷施药剂，有效抑制土壤，减少累龄脱落。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布隆浪喀村种植户尤全龙，
3: 从种植、田间维护到后期采收，全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种植效率大大提升。
0: 在智能农机作业基础上，农技部门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干播湿出等技术，指导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保障棉花稳健生长。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艾合买提托合提，
4: 重点做好防高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全方位做实做细棉花种后期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乡棉花稳产丰产，棉农稳定增收。
0: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聚焦三夏用电需求，针对农田灌溉、粮食仓储开展专项巡检，全面排查线路设备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涉农巡检780余次，整改隐患49处，高效处置多起农田用电故障。
2: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经理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敏，
5: 将彻续聚焦三夏生产全流程用电需求，以优质高效贴心的电力服务护航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1: 盛夏时节，喀什地区瓜果飘香，次第成熟，特色林果进入集中丰收季，各地立足光热资源禀赋，依托对口援疆帮扶力量，做强精品瓜果产业，打通内外产销渠道，让特色林果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援疆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2: 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苗丽荣，
6: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个温室大棚的阿鲁斯网纹瓜，分批次运送到上海，后续将持续依托援疆资源，擦亮泽普网纹瓜品牌，让特色瓜果走向世界。
0: 近年来，依托上海闵行区对口援疆帮扶资源，泽普县对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提质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蔓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实现了精品瓜果产销两旺。
2: 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
7: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与此同时，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迎来采摘季，凭借果品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外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2: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种植户杨琴，
8: 我今年呢种了22亩的那个油桃，一年下来一下收入呢可以达到7万到8万块钱左右。今年我们油桃大丰收。
2: 加施县新南江果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连军，
9: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从头收到尾。
1: 截至6月30号，卡拉苏口岸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
10: 卡拉苏口岸是连通中亚的重要陆路枢纽。
2: 针对人车混检、通关拥堵等问题，卡拉苏边检站推出优化驾驶员出入境边检手续等提质增效举措，

0: 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服务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配警力，实行人车分类分道查验，业务一窗半截。
1: 商品车司机张荣：
2: 说实话，咱跑商品车的最怕耽搁时间，时间就是钱啊。喀纳斯口岸的民警很给力，专门给咱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接，绝不卡壳。
0: 今年上半年累计通过绿色通道保障特种车辆通行200余辆次，处置证件办理、跨境调度等企业诉求50余件，预计全年可为外贸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喀拉苏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畅通中塔跨境贸易通道，目前商品车平均通关时长从9分钟压缩至4分钟。
1: 喀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进：
3: 我们搭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动态调整警力，深化中塔边检协作，推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与星级评定制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确保中塔货运大动脉高效通畅。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步入淘汰赛关键阶段。7月9日，昌吉队全体队员、教练组及工作人员顺利抵达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开启赛前冲刺集训。月浦湖县用精彩的歌舞和甜蜜的无花果，向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送上真挚问候与美好祝愿，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
1: 昌吉队球员马和木提将肉孜买买提：
4: 月浦湖人特别就是热情，这场比赛喀什就是传统的强队嘛，我们昌吉队也不弱。我们也这次比赛做好了好多的准备，希望我们踢个精彩的比赛。
1: 昌吉队主教练张烨：
5: 喀什队表现呢也一直是很强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啊。虽然说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作为张超的参与者，也会积极的表现出自己的斗志，也希望在月浦体育场能够留下这个良好的这个表现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7月11日起，中国南方航空将新开南昌至喀什航线，航线将由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日一班。航班是江西省唯一经停乌鲁木齐飞往喀什的定期客运航班，支持行李直挂，无需换机，全程约8小时，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度。
6: 近日，刹车县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集中发放仪式，为27户家庭发放43.2万元，精准落实拥军优抚政策，传递党和政府关怀，激励子弟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这座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我想此刻的你或许正坐在回家的车上，或许正靠在沙发上，

又或许正准备进入梦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对你说，那个我最在乎的你，请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总在奔波，总在为生活忙碌，总在为家人、为工作、为梦想不停向前。我们习惯了关心别人，习惯了为他人着想，却常常忘记了最该被温柔以待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你是不是又熬夜了？是不是又忘记按时吃饭了？是不是又把烦心事藏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亲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最大的财富。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困了就早点休息，饿了就好好吃饭，难过了就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你健康，家人才能安心，你快乐，生活才有意义，你好好的，一切才会好好的。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照顾自己这个话题。希望今晚的陪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力量，让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在默默牵挂着你，都有人希望你平安健康。那么，就让我们从今晚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学着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在乎的你，请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最在乎的你，今天你的城市降温了吗？不经意间，街头巷尾已悄然换上冬日新装，人们也纷纷穿上了厚重的棉衣、围巾、手套，成了出行的标配。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请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适时添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无论工作多繁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事情再多也尽量减少熬夜，身体不舒服就休息一下。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才更有资格照顾你想照顾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要的一切才会在赶来的路上。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最在乎的你。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烦恼和压力，这很正常，正视他们，接纳他们，然后以一种积极的状态去寻求改变，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别总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况且很多当时让你心烦意乱的事，等过去了回头再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总有驱走寒冷的明媚暖阳，总有迎面而来的鸟语花香，我们总要在得到和失去中慢慢释怀，学会放下，宽容乐观，带着一份洒脱释然，更能体会生活的快乐。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我最在乎的你。平时你总是在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但千万别因此忽视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才有余力去爱周围的人。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生活从不缺少美，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把一日三餐吃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靠近让你笑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一个人的时候享受独处，静心沉淀，与亲友相聚时畅快倾诉，把盏言欢，照顾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守护好内心的阳光，等到莺飞草长，等到春暖花开，用最好的自己迎接

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开心，也有烦恼，有得到，也有失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累，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因为遇到的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窄。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很多事情，站在近处看，是天大的事；站在远处看，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多烦恼，放在当下，觉得过不去，放在十年后回头看，其实都不算什么。把心放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与自己和解；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懂得释怀。不与烂人纠缠，不与烂事较劲，不与自己过不去。把事看远，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不困于眼前；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懂得取舍。不为一时的得失而烦恼，不为暂时的挫折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利益而迷失。人生短短几十年，何苦为难自己？该放下的放下，该忘记的忘记，该原谅的原谅，该珍惜的珍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如何放宽心，如何看远视，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活得从容，活得坦荡，活得通透。

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

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变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夜色温柔，晚风轻拂，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很多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

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很开心啊，这个时间点又和小芳一块儿做我们的时尚潮玩家。
0: 没错，又和大家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咱们姜超主题
1: 就小芳有点开心了、
0: 有点激动了啊！明天又要去咱们姜超的这个我们的主场，
1: 是的，
0: 乐湖体育中心哈。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姜超的信息呢？
0: 哎，对的哈，其实说到这个姜超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着这个球赛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这个八强产生了哈。
1: 是的。
0: 那周六的话，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这个昌吉队哈。所以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哈。
1: 是的。
0: 那本周六呢，我们在主场也会继续
1: 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啊
0: ！那说到这个姜超呢，其实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关于姜超的方方面面呢、
1: 其实都想说一句，就是平常我们看球赛的时候，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不会有拉拉队？跳着舞啊！以前是这个高挑的这个就是模特啊，就是唱那拉拉。举着那个东西干嘛、就是活跃氛围。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就是不全国各地啊都是文旅大合作，文旅加上那个足球，不管是从这个咱们云南的滇超，还是东北的这个东北超、还是咱们内蒙古的内蒙蒙超，还是这个苏超啊，到咱们这个姜超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拉拉队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让人就是眼前一新的感觉啊。来，接下来让我们小芳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啊、现场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看点啊。
0: 对的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14支球队的队服以及比赛用球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那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总共的14支参赛队伍，其实呢每个队伍配备了主客场的两套比赛球衣。那这次的总共一共是28套的这个定制球衣哈，我们挨个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是和田队的哈，和田队的主场呢，它是以这个这个比较蓝色的这个衣服作为上衣，
1: 湖蓝，
0: 然后呢深蓝靛蓝的作为这个裤子哈。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戈壁线条，以视觉为冲击力，然后呢承载了这个和田的地域特色，然后呢又暗含了我们的这个丝路古道的坚韧风骨，将风沙侵蚀形成的自然纹路转化为衣身满印的图案，线条流畅且有力量，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动态美感，展现了球队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
1: 通过图片我们看出啊，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清爽，就是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裤子，看上去特别的就感觉像雪山一样的感觉。然后衣服是蓝色的嘛，有点像这个
0: 蓝天
1: 天空啊。
0: 是的哈。那再来说一下昌吉队的这个队服吧。昌吉队的队服呢分为主客场，也是一样的哈。主场呢它是以黄色基调作为打底，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湛蓝色的这个基调作为
1: 浅花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啊。
0: 没错。那客场呢是以白色球衣作为这个基底，然后呢裤子也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基底啊。那来说一下他们的灵感来源吧。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基维奇的天山山脉和原始森林，将雪山巍峨、林海苍茫的自然景象融入设计，彰显了球队扎根天山北麓、雄怀壮阔天地的气魄。以三角形为核心的视觉符号，既象征出天山雪峰的锐利挺拔，也代表着森林
1: 森林群落的层叠向上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感觉有点这个白雪和森林映照的这种感觉啊。
1: 其实通过图片看到啊，就是它的衣服的暗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不管是黄色主场还是这个客场的白色上衣，它都能看见这个雪山的浅纹在里面，这个暗纹在里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亳州的这个队服吧。亳州的队服呢，它的这个衣服也是以蓝 色主场的以蓝色为基调啊，然后呢裤子是白色为基底，那客场的话是这个以绿色为基调，然后呢这个裤子呢是以黑色为基底。这个来源呢是来自于赛里木湖澄澈的湖面风光，以波光粼粼的水纹为核心视觉，展现出高原湖泊独有的灵动和纯净。
1: 嗯，是的，
0: 将湖面的光影折叠出的细碎波纹转化为一身的纹理，用渐变与线条模拟出湖水流动的质感，象征着球队如湖水般的沉稳包容，流畅灵动的球风，借助着赛里木湖波浪荡漾之景，传递出亳州地域的特色，寓意球队呢也是活力奔涌，锐意进取，在赛场上闪耀光芒。
1: 嗯，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吐鲁番队吧。吐鲁番队这个球服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吐鲁番的这个特色啊，
1: 风格啊。
0: 哎，主场呢是火红的这个球衣加球
1: 火一样的热情啊，
0: 哎，球衣加球裤。客场呢是以这个蓝色基调，然后搭配了绿色边纹，然后裤子呢是以绿色为主。那就像我们说到的哈，这个主场的球服是以火红火州绿州的
1: 为基本色
0: 域哈，美学融入了赛场的战袍，整体的流线型呢也是模拟了葡萄蜿蜒生长的姿态，串联起整片绿洲的生机与活力。
1: 是的，
0: 非常的具有还原性啊。那再来说一下阿克苏的吧。
1: 阿克苏的
0: 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哈，他的衣服呢就是火红火红的苹果的这种色。所以呢在这个阿克苏的话，它的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吗，很有名，人人都夸苹果，也是
1: 糖心苹果，
0: 对，也是阿克苏最响亮的一个名片。它的这个球服呢设计的也符合它的这个主场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就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喀什队了哈。喀什队主场呢是以红色球服为基底，然后呢袖边镶嵌了这个蓝色的条纹，裤子呢是以蓝色这个基底为主色调，然后客场的话是以白色
1: 上衣
0: 为基底，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红色为基调。我们呢是以喀什古城的城墙的红砖为灵感原点，将千年古城的厚重文脉与现代运动的速度张力相融合，还原了红砖原生的纯粹的色彩，让球衣自带喀什独有的历史氛围，同时呢提取光彩流动的动态线条，融入了运动赛场的速度感与力量感，以利落流畅的线条切割与肌理拼接，模拟光影掠过城墙的灵动层次，复刻了奔跑冲刺时动态的韵律，打破了传统复古设计的沉闷，让千年古城的厚重与竞技运动的鲜活与激情碰撞共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阿勒泰啊，雪都阿勒泰的衣服呢就是主场的话也是以白色为打底，蓝色镶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上衣上还有就是这个阿勒泰山谷的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感觉是非常清爽的啊，它是两套。然后客场的话也是两套的话也是这个以蓝色为基底色，然后白色镶边的上衣，然后也是以这个阿勒泰的整个山区

0: 区为一个就是灵感设计出来的。再说这个在来源方面，他们说啊，没有喀纳斯就没有今天的阿勒泰，
1: 没错，
0: 喀纳斯是阿勒泰的自然之魂、经济之根、文化之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衣服上，也就是运动服上，也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啊，像山峰一样坚韧。
1: 是的啊，非常的具有这个青春的气息啊。那接下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青春》送给大家。

0: 潮奶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那说完了球衣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江超联赛的足球。哎，这个江超的这次用球呢亮点十足啊，集结了前沿科技和匠心的工艺，表面呢是凹压纹理结合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使足球飞行轨迹更精准可控。同时呢，足球表面的触感也是很细腻，摩擦力较以往呢提升了20%，有效的降低了空气阻力，起到了雨天防滑的效果。那在高端的热粘合工艺上呢，也是增强了足球的耐用性和气密性，让球员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 那个江超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全民健身与文体交流平台，促进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诠释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一颗小小的球，带动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江超联赛各个赛区的一个球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作为我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别的足球超级联赛，本届江超呢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14支地州市代表队分为南北赛区，其中南区的7支队伍将有7座这个场馆里面展开激烈的角逐，也跟每座场馆呢各有特色，聚焦了还有很多的面积啊，核心赛事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来介绍我们喀什主场的球场，是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它呢有承办的赛事呢，有2022的自治区16子杯校园足球联赛，还有2023年的自治区乡村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还有我们第二届的喀什国际青少年杯邀请赛，以及呢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联赛邀请赛等重要的赛事活动。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巴州的巴音体育场，它呢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及田径比赛，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4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治区第6届老年人运动会持杖健步走比赛，自治区青少年历届田径锦标赛的赛事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是的，我们也看通过图片看到啊，这个巴州的体育场呢，它是一个主楼，主楼伸出双臂环绕成一个球场，然后它的这个看台上是像天空一样的蓝色啊，看上去特别的就是醒目。
0: 没错。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哈密的哈密市体育中心。它呢举办的核心赛事有这个2024届的首届大道海摩托赛接力赛，还有呢2025年的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全疆街舞邀请赛、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18、19届的哈密瓜节的赛事活动。
1: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就是观众席上也是这个是斜拉索式的敞篷式的一个现代建筑啊，非常有特色。
0: 没错啊。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阿克苏啊，阿克苏球场呢是在位于阿克苏的体育场里边，它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这个赛事啊，比如说2019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克苏城区单位第二届干部职工运动会，以及2023年南疆片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还有 WKG 综合格斗赛，以及呢环塔拉力赛，还有唐星星演唱会等多项的大型赛事文体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接下来就是阿图什的足球公园，也是我们在自媒体上刷的比较多，尤其是阿图什足球赛的时候啊，也是见的比较多啊。它的也是先后承办了2024、2025年第23届阿图什杯新疆足球邀请赛，赛事共吸引全疆10个地州市的16支球队参赛。当时也是在通过视频我们看到阿图什球场也是真的让人非常的记忆犹新
0: 啊，
1: 印象深刻啊。
0: 是的。那再来说一说吐鲁番的吐鲁番的足球训练基地，这个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吐鲁番的贺岁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还有新疆足协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精英联赛等赛事的总决赛，以及呢自治区群众三大球比 赛的足球项目，高昌区选拔赛和吐鲁番市总决赛等赛事活动。整体的球场看上去呢非常的宽阔啊，然后呢视野也是非常的能够看得很广阔，很清楚啊。而且呢周边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环境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和田的洛浦县人民广场体育场了。那这边的承办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多哈，有全民健身活动，各类体育赛事累计达到了数百场次的活动。在这个球场当中呢，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基本上是被这个绿树环抱哈。
1: 是的，
0: 感觉在这边
1: 郁郁葱葱中像林中的一个森林中的一个体育场。
0: 是的，在踢球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这个绿植的照应哈，
1: 真的是有氧运动，
0: 非常的氧气充足啊。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南区的一些体育场馆。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超联赛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消息。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我们江超联赛的常规赛呢，其实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这次江超联赛的具体的比赛规则。那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常规赛是在主场球队所在的地州市或兵团师市，然后呢，经过组委会考察后确定的体育场来进行，其中的揭幕战。我们都也看过了，开幕式呢是在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主场来进行。那现在进行的呢是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哈，八强的球队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淘汰赛呢，采取的是主客场两个回合制的进行。那最终的决赛呢，包括冠亚军还有季军的争夺是在乌鲁木齐市来进行的。竞赛的办法，你跟大家说一说。
2: 那么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第一阶段为常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总共是56场比赛。那么第一阶段的常规赛呢，是采用南北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南北区每支球队都有6场比赛，各有3个主场3个客场，通过这个抽签确定签位号和主客场。那么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常规赛南北区共同进行42场比赛，常规赛结束后，南北区排名前四名的共八支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1: 没错哈。这个常规赛的时候呢，每队胜一场得三分，平一场得一分，负一场得零分，那积分最多的名次排列前位，以取前四位的这个就是分数，进入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环节啊。那进入淘汰赛环节呢，采取的是八进四的淘汰赛，八进四采取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共八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名南区的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的第四名来进行对战。那下半区的话是北区的第一名对战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对战南区的第二名，胜者呢进入四强，负者淘汰。那如果说在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比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点球来决出胜负。比如说南区的第一名球队主场第一场哈是1-0获胜，然后客场呢是2-3告负，那两队总分其实是3-3相同的。所以呢这个打平之后就直接通过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出胜负。那优先选择常规赛名次在前的球队进行主场比赛，因为我们喀什队呢是南区第一，所以呢主场第一场呢是在我们喀什主场来进行。
2: 四进二淘汰赛啊，就是四进二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啊。

0: 共四场比赛，那么四强赛对阵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就是南区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进行一个比拼，得出胜者，然后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第二名进行对比，然后比拼出来之后呢，由这两个胜者进行最终的角逐。
1: 嗯，
0: 那么还有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北区的第一名，
1: 北区的第一名
0: 和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和南区的第二名进行就是对决，最后由胜者进行强强 PK 啊。
1: 嗯，
0: 比赛胜者进入冠亚军啊，负者进入这个季军赛。如果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球点球决出胜负。如果是优先选择成绩好的球队先进行主场比赛，按照八进四淘汰赛两回合比赛队伍积分。分进胜球、进球总数多者和红牌数、黄牌数少者顺序进行比较排名，然后如果都相同，则以抽签方式决定啊。
1: 嗯，那接下来就隆重介绍一下冠亚季军的这个争夺了。
0: 嗯，
1: 冠亚季军的争夺呢，采取的是赛会制的单场决胜负比赛赛制，总共是两场比赛。季军呢是如果说两队90分钟之内比赛为平局，不进行加时赛，双方以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定胜负，胜者为季军，负队呢为第四名。冠亚军的争夺呢，两队90分钟内如果说有平局，则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也是分为上下半场各15分钟啊。如果说加时赛结束仍为这个平局呢，双方再进行发点球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为冠军，然后呢负者为亚军。
0: 嗯，是的。
1: 那说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联赛的一个比赛规则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购票哈。购票呢，之前也跟大家有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在我们的购票方式呢只有两个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秀动客户端，来进行购票，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采取这个秀动的小程序来进行购票，那同时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进入了我们淘汰赛的这个阶段的话，购票的时间相较于我们常规赛的时间呢要更短了，基本上每次哈、就只有两天的放票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观看球赛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锁定时间，然后呢提前的买好票，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环节的话就时间比较短，如果说没有到这个指定的时间去买的，可能买不上票了啊，或者说呢买慢了啊，可能票就没了，因为咱们这票啊确实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啊，想看球赛的，想支持球赛的球队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提前
1: 去规划好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时间呢再去进行购票。
0: 是的。
1: 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联赛的这个购票，再来说一下咱们非常可爱的江超联赛的吉祥物了啊。我们的吉祥物呢叫做彤彤和星星，那赛事呢会徽以汉字为江为核心，创意载体，经过了图画的重构，将我们的自信与动感的足球联合彰显了新疆足球独特的精神内核，在造型的创意上呢增加了这个动态云图，然后增加了祥文云，抽象为活力饱满的足球，整体结构呢精准诠释了新疆三山甲岭盆的特地的这个独特的地貌、
0: 地貌特征啊。那么与这个会徽相映成趣的啊，是寓意深远的赛事吉祥物啊，这个吉祥物我看见小芳拿回来看过啊，特别可爱。它是以象征民族团结的16为核心原型，打造出彤彤与星星这对吉祥物，契合同心杯赛事精神与新疆文化。那么造型上采用饱满红润的红16果头造型，就确实像两个，就是两个16，一个是彤彤，一个是星星。彤彤是小男孩，星星是小女孩啊。搭配这个金色华丽果蒂啊，直接传递16字紧紧抱在一起的内涵，同时契合赛事同心主题。
1: 是的，这两个吉祥物啊真的非常的可爱哈。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有介绍过这个，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地区融媒体中心现在的有一条这个发布的视频，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预测我们江超联赛的前四强。那如果说预测准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起来。那彤彤和星星的这个衣物呢是身着球衣，搭配了紫色的会徽，脚踩着专业的球鞋，呈现出灵动控球的活力姿态，精准地展现出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整体呢采用了圆润矢亮的风格，色彩呢鲜活明

0: 块，极具啊较高的识别度
1: 啊，
0: 完美的适配了周边文创的开发，也是生动的传递出新疆各族儿女凝心聚力逐梦绿茵的体育精神与活力。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姜超联赛的其他方面的讯息。

0: 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 家。我是主持人小放，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同心杯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的冠军奖牌
2: 重量级，这个
1: 以及奖杯重量级的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
1: 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杯奖牌呢是于6月30号正式亮相了。当这个江超联赛结束之后呢，冠军球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富含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吧啊。其实呢从这个外形看，哇，真的是非常具有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啊。
2: 是的，而且这个足球里边这个石榴籽啊，就像红宝石一样，真的紧紧抱在一起，特别就是有辨识度。
1: 是的哈，象征着各民族紧紧的抱在一起哈。它是一个石榴的造型，足球那个边上的那个红块块哈。然后呢总体的这个造型呢，它采取的是这个丝绸彩带波浪的曲线缠绕着这个奖杯的立柱，然后呢就像着我们的象征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嘛。
2: 是的。
1: 还有呢祥云的纹理来进行的雕刻，从这个雕刻工艺上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特色啊。然后呢这个底座呢也是包括这个立柱也是有石榴纹理的雕刻。然后这个上面的印呢也是印着的我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字样，同时呢在背面呢就是我们彤彤和星星两个吉祥物也印在上面。这座奖杯呢高56厘米，56对应56个民族，从尺寸上来开始奖杯就埋下了各民族同性的含义，这也是本届江超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
2: 是的。那在奖杯的顶端啊，一颗足球与一枚石榴融为一体，球面是镂空的，缝隙里露出饱满的石榴籽，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最直接的表达，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

0: 是的，没错。
1: 咱们顺着奖杯往下讲，这个杯身柱体呢，通过雕刻祥云与这个石榴花纹，祥云是平安顺遂的寄托。那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火炬手都是那个祥云的标志特别明显啊，就是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象征性的一个
0: 图腾啊，
1: 文案，就是那个图案啊，图形。然后石榴花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融在一起，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
0: 嗯，没错。同时呢，环绕杯身向上托举足球的是一条金色的绸带，绸带采取的是波浪曲线的缠绕，起伏流畅，代表着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奖牌啊，奖牌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蕴含了体育精神与民族团结的内核，整体采用的是圆形对称结构。圆形象征着团结圆满，也呼应同心杯的主题概念。
1: 那么奖牌正面是以涡旋汇聚结构为构图主体啊，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同心杯赛事主题，象征全疆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
0: 是的，盘面向外之内呢，有序的排布的祥云纹路、足球纹路、石榴花纹等经典纹样，层层递进，相融共生。那石榴花纹呢，也是承载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含义。所有纹样最终汇聚于赛事标志，寓意各族健儿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同时呢，这个奖牌的背面也是融入了新疆标志性地貌与民族团结的元素，外圈呢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新疆健儿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品格。中间呢，环以红色为基底，绕着石榴花纹，以赤橙红晕诠释了热血竞技的初心，以石榴花纹凸显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
1: 嗯，是的。那么世纪中心以此次江超联赛及项目统统和新兴的造型，并采用可翻盖创意的结构，提升奖牌的互动性与纪念价值。翻盖内部呈现足球与石榴果实的结合造型，再次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那么小小的一座奖杯和一枚奖牌，浓缩了新疆发展活力与丝路底蕴。而在本届江超联赛的赛场上，更是被一群草根的球员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啊。
0: 嗯，是的，没错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哈，本周六的我们的喀什主场呢，将会继续的迎战哈我们淘汰赛的第一轮。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喀什媒体中心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1: 了解更多的普通人为家乡荣誉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故事啊。
0: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真假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七月的喀什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悠扬的琴声穿过古城的每一条巷子，馕坑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百年老茶馆的门口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茶馆里蒸腾的雾气模糊了时间，而此刻的我坐在话筒前，想和你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些书值得我们翻开。有人说呢，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如果大家暂时还不能出发，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心交给书页。如果大家正巧在旅途当中，那更好，让这些文字陪你穿过戈壁、雪山和绿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推荐的几本书籍呢，是和新疆和夏天有关的书。他们有的关于旅途，有的关于手艺，有的呢关于巴扎里的人情冷暖，有的呢关于一座城市和一只猫的故事。哎，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书吗？也可以和丽梅一起来分享。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哎，是所有向往远方的人。那如果大家问来新疆的第一站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是从一张高铁票开始。兰新高铁呢，像一条钢铁巨龙穿越戈壁、雪山与绿洲，而坐着高

铁去新疆这本书呢，就是一趟开往西部的纸上列车。他带着大家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窗外掠过青海湖的碧波，茶卡盐湖的纯白，看戈壁滩上夏风吹过的绿洲，看雪山在阳光下露出苍劲的轮廓。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路的惊喜和欣喜。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辽阔，原来朝发夕至的背后藏着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一个个画面，高铁穿过天山隧道群的那一刻，阳光突然涌进了车窗，窗外的风景从荒漠变成了绿洲，像变魔术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决定去哪儿，不妨先翻开这本书，让它告诉大家，出发本身呢就是意义。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坐着高铁去新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第二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李娟的书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本了。因为说到新疆的夏天，我觉得李娟的书是绕不开的话题。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呢，很适合在夏天读。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李娟的文字当中呢自带凉感，就是那种来自阿勒泰山野的清冽的透明的风。在这炎热的七月当中，我觉得看李娟的书就自带凉感。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篇章呢我特别的喜欢，叫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李娟写道说，四周丛林深密，又宽又浅的河水在丛林里流淌，又像是一个在密流里流淌，这个秘密里面充满了寂静和音乐，风一吹过，好像呢把整个人都吹透了，浑身冰凉，好像呢身体已经从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读到这里呢，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书，而是跟着李娟呢蹲在河边，把脚伸进冰凉的河水里，看阳光呢透过树叶洒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如果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氏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哎，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它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

欧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市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坡，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巴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哎，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巴扎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巴扎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

刚才呢给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巴扎》。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巴扎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巴扎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应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丽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作者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

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番，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丽亚找爸爸是周翔老师继我和爸爸逛巴扎之后呢又一新疆市集新作。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笔触特别的细腻，就是张有一份独特的那种美，就人与人之间的大爱，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呢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故事。之前呢就有朋友来过喀什的牛羊大巴扎之后呢给我留言说到了，说在这里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他留言说，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热浪，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丽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丽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金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齐声的呼喊买卖提议，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哎，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喀什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
当时《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

猫的故事。那跟着他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八闸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了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

0: 哎，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花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响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一只猫咪的形象呢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真的是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我们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那给大家介绍完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

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油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如果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

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年人膝盖疼痛的首要原因。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学习科学的应对方法，打赢这场膝盖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高发人群，肥胖人群体重超标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额外负荷。研究显示，每增加5000克的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上升35%。肥胖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容易出现异常，也会进一步影响骨与软骨的正常代谢。再有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啦、骨质疏松症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修复能力较弱，更容易患上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再有就是骨性关节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实早期的干预能够有效的延缓病情，发现以下这几个信号千万不要忽视。第一个就是膝关节出现间歇性的隐痛，走路活动后疼痛加重，休息后能够缓解。第二，清晨起床时关节有僵硬感，一般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关节后能够缓解。第三，季节变化，气温降低时膝关节出现莫名的酸胀疼痛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首先就是减重。减重是减轻膝关节负荷最直接的方法。研究显示呢，体重减少，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情进展可能性就会随之降低。所以超重人群一定要科学的减重。再有呢，就是做好关节的保暖，膝关节周围的脂肪少，受凉会加重局部的酸胀疼痛，患者要注意膝盖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冷水刺激，避免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避免跑步啊、跳高啊、深蹲、爬山、爬楼梯、跳绳、举重等剧烈运动，也要避免盘腿久坐、长时间的屈膝，这些姿势呢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如果要运动的话，尽量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推荐低冲击能锻炼肌肉的运动，像是游泳啦、无阻力骑自行车、打太极、平地慢走。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借助手杖、助行器辅助来行走。需要注意的是呢，所有运动都应该在以膝盖不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说运动当中出现疼痛，则需要立刻停止。如果运动后出现疼痛呢，可以等到症状彻底消失之后，再循序渐进的进行上述推荐的运动。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